0: 啊，瓦城和霍通啊，都是清清爽爽一路车速啊，这个顶流啊。那目前啊，确实啊，这个早间高峰没有什么太多急活，大家上班呢现在不太容易迟到啊，所以通勤这个早出发的朋友少了很多啊。当然，大家保持注意安全驾驶，小心通行，是持续关注路况的发展。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马路特工队，就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方面的路况。九江市的九界线现在由西向东方向拥堵了351米，滨江路由东向西拥堵371米，金沙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1米，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上饶市经开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79米，上饶大道的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32米。赣州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通信正常，有更多路况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补充。
6: 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省内 G0321 德上高速景黄段新岗山的出入口目前全部封闭， G76 厦蓉高速292公里加600米艾瑞段瑞金锦绵江高架桥往厦门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 G6021 杭长高速221公里德昌段德兴服务区附近往杭州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爆胎之后导致侧翻的事故，目前是通行受阻，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明天赣南和赣中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5: 很多朋友呢，洗完头之后啊，就是为了追求速度，喜欢用吹风机高温来猛吹。殊不知呢，这样啊，不仅损害了发质，更伤害了头皮。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颖鹏提醒，头发最外层呢，覆盖着一层毛鳞片，它就像头发的一个保护铠甲。电吹风的热风猛吹，会让这个毛鳞片张得更开，然后头发内部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流失，久而久之头发就变得干燥毛躁啊。高温呢可能还会破坏头皮表面的一个角质层，导致干燥瘙痒脱屑，甚至可能会引发炎症。
7: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6: 好，制药董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今天是入伏了，最近这天呢也热得跟下火似的，大家出门真的是要千万当心，
5: 别
6: 中
5: 暑。
6: 对、
5: 嗯、
6: 那不过一旦觉得这个不舒服啊，家里的防暑药呢也不能乱吃，吃错了不仅是不治

0: 病，而且还可能会惹来大麻烦。
1: 哎，首先咱们得弄明白啊，这是阳鼠还是阴鼠？这两个东西呢不一样的嘞。阳鼠它是大太阳底下晒的热出来的，症状一般是什么？头晕胸闷，口渴脸红。然后阴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贪凉闹的，你空调吹多了，冷饮喝猛了，症状就是会怕冷、头疼、没汗、拉肚子。分清了就好办了啊。藿香正气类的那是治阴鼠的，这个大家知道，不要觉得你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回来也去喝藿香正气，是阴鼠才去用藿香正气类的。但是要注意哈，藿香正气水里它是有酒精的哦，如果你正在用那个头孢类的抗生素，或者是停药不足七天的，还有像孕妇要开车的，藿香正气水别随便乱喝，咱们家小朋友要记住了啊。
0: 哎、对、还有就是想安全的话呢，就要选那些没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液胶囊。那记住，阳鼠千万别喝它，是越喝越热。
1: 对，那如果是阳鼠怎么办呢？你症状如果是那种头晕恶心的，可以去用什么十滴水？
0: 对，但是它只能是
1: 十滴水那个味道。之前试过吗？
0: 是，但是它只能救急啊，不能预防，而且呢是也含酒
1: 精，
0: 同样是不能配头孢，孕妇是禁用的。那人丹它也能够缓解阳鼠头晕，但是它含有朱砂。不能多吃，
1: 是的。
0: 还有孕妇和慢性病的患者要听医嘱啊。
1: 是
0: 风油精、清凉油，这头疼了抹一点是挺舒服的，但是孕妇和三岁以下宝宝要慎用，千万别抹在伤口上。
1: 对，最后还有几个大忌，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就是含酒精的这种防鼠药呢，绝对不能跟头孢、甲硝唑一起去吃，会要命的。
0: 对，
1: 中暑了，别去乱吃什么布洛芬，没用，它还伤我们的肝肾。然后人丹，就是那个单人旁一个二的那个人丹，和人。啊，就是
0: 这个
1: 就是
0: 仁义道德的人，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仁丹它是两种药，大家就是买药时候一定要分清楚仁丹和仁丹，
0: 对，
1: 不要一起吃。然后所有的这个防鼠药呢，它其实也都是对症的，不要去自己加量，记住这些咱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夏天。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我刚发现我们的这个听友真的好厉害，这个评选我们自己可能有的时候
1: 都没有
0: 太
1: 注意
0: 的，都不太注意。他说好好在我们42群说，哎，这个1054有个广告，哎，早上梅岭，上午海昏侯，
1: 下午忘了是去哪，然后晚上万寿宫，这纯纯的特种兵。我就不说下午吧，我就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早上上梅岭，上午海昏侯这个事儿。那真的挺特种的。
0: 那要看你去梅岭哪边了。如果你要是去梅岭的那个北路，
1: 山脚下，
0: 你如果要去北路的话，那确实离海昏侯那边还比较近。
1: 我知道近嘛，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一般去到梅岭，我肯定是会上山的。随便就是夏天的话，就是可能溯溯溪，然后去吃个农家乐再下来。没个半天，我真的从梅岭上下来。
0: 只能说可玩的太多了。对，
1: 你要么就是那种打卡式的，你到梅岭某个观景台上拍一下，马上哎，咱们就去转到下一站海昏侯。
0: 对对对，好在这个班车都挺方便的。
1: 方向倒好像是确实在。
0: 然后下午去哪儿呢？下午海昏侯，那
1: 下午
0: 八一旗纪念馆呢，对吧？
1: 小云说了，确实有这么个宣传。
0: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对我，因为我们的频率宣传今年做的是各个地市嘛。
1: 我知道，但是有给大家列行程吗？或者说上午去哪，下午去哪吗？
0: 我没太在意，说实
1: 话没事没事，反正我们只是想给大家把我们的南昌的精华垒在那里告诉大家。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一听哦，南昌有
1: 这么
0: 多可以去的。
1: 对，然后你这时间玩起来，
0: 但是真的一天玩不完啊，
1: 灵活调配一下。

0: 就是大家印象当中还是会觉得说男生太热了，有朋友来就是觉得你们来了就会觉得很热。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有那个平淡人生街的那个游客，他是从井冈山下来觉得南昌太热了嘛，
1: 嗯，
0: 然后另一个你叫 QQ 说嘛，那就让朋友从重庆玩完了再来南昌就会觉得南昌挺凉快的但事实上其实大差不差，
1: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去哪儿都热，真的，除非你是专门去那些特别凉快的地方。
0: 对的
1: 啊，比如说跟着我们江西新闻广播一起来出去走一走啊。
0: 嗯，我们这个时代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单独出去玩的话，咱们还有一个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
1: 嗯，
0: 就是家长想要放松一下，就是咱们在家还是享受一下自己的假期嘛，
1: 对，
0: 然后孩子又可以独立出去餐饮跟他的朋友一块儿，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体验。
1: 嗯，没错，我们这一次的少年派我们是去到了我们的首都北京，
0: 而且就会去很多他们那边的精华，像颐和园啊、
1: 故宫啊都是会必打卡的，
0: 长城都会去，然后还会走进清北名校，去清华北大，
1: 嗯，
0: 跟那些学子们交流一下啊。
1: 对，
0: 然后包括像那边的那个传统的一些非遗的体验，传统的榫卯技艺啊，非遗手工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还有潮流一些的，像什么欢乐谷啊、环球影城，那都是孩子们喜欢
1: 的。对对对，这也是很多小孩子比较喜欢的。
0: 对，全程都会有这个研学导师，包括这个随队的队医来给大家保驾护航啊。现在是有三期，还可以来报名，7月17号、8月2号跟8月10号，两人同行呢，价格还可以更加优惠啊。如果你选择这个环球影城的线路，还可以体验到升级的服务。如果说想要来咨询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就可以来咨询了。
1: 嗯，没错，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啊，呼伦贝尔我们也正在招募当中，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明天和20号的班次呢名额也都已经不多了，现在是只需要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我们这一次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是南昌机场直接出发，
0: 是的，
1: 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那种无际的青青草原，就是你住在草原上，真正的能够体验当地的这种这个牧民的这种生活。
0: 对，而且呼伦贝尔的行程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可以在辽阔的草原上去骑马，然后还可以去他们那个蒙古牧场啊，让孩子们真正去感受一下牧民的生活，
1: 嗯，
0: 什么抓小羊啊，然后挤牛奶啊，这真的比你在商场里面那些室内游乐场的那个假挤牛奶
1: 真实多，好玩多了，
0: 需要技巧的多。对，那些小朋友玩玩都很开心，我记得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啊，所以就如果想去内蒙的话，还是要好好把握一下，因为这次7日游的价格也很便宜，很优惠的。
1: 对，4880元每人啊，而且还有这个常规团、精灵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
0: 就你如果说想单独订机票，也可以联系客服，因为他你单独订机票，他这个打包的价格肯定是比你单独去买价格要
1: 便宜很多的。
0: 对。
1: 对，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去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旅游咨询的电话。话的微信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1054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好，来到了8:17呢，我们的交通在线节目里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待会儿省会南昌市区在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表现怎么样？我们也为大家来马上刷新一下吧。
4: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

0: 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2: 好，8:19，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检查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那其实过了8:00到8:20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路面出行车流开始陆续发育起来啊。现在东一环红渡高架的出行车流，北京路下桥、解放路胡同立交，还有包括沿江北大道从高新方向过来上英雄大桥这几个重点的节点位置啊，已经开始出现车多了。沿江快速路从朝阳去老城区去红谷隧道啊，往红谷滩这边核心节点点上班，现在呢也开始拉起了一支队伍。那现在的观音桥、南昌桥这中间一段出行车多，那么再加上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现在的整体车流也在上升啊。从医院路胡同到长乐胡同啊，北往南方向这段高架桥面啊，开始车流丰富起来。那因此来看，此刻的话啊，这个早间高峰相当于一般早间高峰啊，这个开场阶段的出行表现，几大重点的高架快速路环线节点呢出现车多，当然呢，绝大多数地面路段还是没有太多反馈啊，路况依然顺畅自如。庐山南大道、丰河大道、阳明路、八一大道都是随意选择的，所以大家对于快速路啊远距通行的话，这会儿该出发还是得出发了，但对于地面路段而言的话，保持耐心小心通过就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南向北拥堵349米，赣州市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高速方面，在 G1-0321 德上高速的警务黄段新港山出入口目前解封了，各位可以合理安排出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2: 对，当然也可以把就是大家想要咨询反映投诉的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都可以来随时互动交流的。
6: 是的，然后这个刚我们说到这个梅岭啊，这个梅岭他说游子说梅岭是爬山吗？

0: 然后日月明就说还可以溯溪，其实梅岭好玩的还挺多的。
1: 对，
0: 梅岭因为它自身它也比较大，而且就是
1: 本来有观景台，然后还有很多人他们是会就是徒步嘛。
0: 对，
1: 最近大家这两年不是挺喜欢去爬爬山嘛？
0: 嗯，
1: 梅岭其实有一些那种徒步的，地方还蛮适合小朋友去入门的，
0: 对，
1: 因为它有一些就是那种铺的那个车道的那种，就是水泥路铺好了，然后你就是只要盘着那个路走上去。
0: 是的，
1: 因为那一段可能不能走车嘛，就是比较安全，能走人就比较安全一些。然后也有一些那种比较陡的，也要挑战性的路，可以让一些就是年轻人呐、啊，
0: 哎，没错，
1: 青年呐、啊、去体验一下。
0: 对，包括其实有时候你这个周末去带宝宝去来徒步一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往山上走怎么的都比其实在市区要凉快，
0: 要凉快很多。我就记得那一年我去那个静安去带宝宝去玩，
1: 也上了一点山，对不
0: 对？对，然后就是。你在那个刚开始刚下高速的时候，那个室外还36-37度，
1: 嗯，
0: 然后等你到了那个山中间的那个盘山路的时候，慢慢走的时候
1: 就20多度，
0: 户外就已经26度左右了，非常舒服。
1: 嗯，所以就是你看看，其实，在南阳周边啊，一些避暑的这种地方也还是挺多，而且风景说实话有的地方真的还蛮漂亮的啊。
0: 哎，没错。
1: 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如果在这个暑假你有朋友从远方来到咱们的这个江西，来到南昌，你会带他怎么玩？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啊。哎，包括吃什么，有啥不热的又好吃的东西吗？南昌
0: 凉粉。
1: 凉粉哪都有吧？是南昌特色吗？
0: 我觉得南昌还蛮不一样的，但是，
1: 哎，但是我觉得，嗯，我想想，凉快一点好吃的，金筷子的那个绿豆汤其实还可以。
0: 哦，对，说起
1: 很浓郁的，
0: 说起这个金筷子，好像前几天还有听友在群里在讨论这家店。
1: 你们、
0: 就是、
1: 他们是说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就是正宗不正宗，就是好像这个，因为这个，
1: 我觉得味道这么多年，对，在我心里一直没有变过。
0: 这个店不是有很多家吗？
1: 对，开了很多分店，最开始就是在步行街上嘛。
0: 对，然后他们都说好像就是有一家是最正宗的，就是原来第一家
1: 金
0: 筷子。金
1: 筷子对于我来说，反正我吃过的几家分店
0: 都差不多，
1: 他能做到，他真的能做到味道统一。
0: 哦，
1: 而且包括他们家那个炸香蕉，我对炸香蕉的要求其实是会偏高，我不喜欢那种炸出来它里面反酸的那种香蕉，但是大部分的店它炸出来里面都是反酸的。
0: 哦，
1: 金筷子他们家的那个，说实话他们家的那个香蕉真不反酸，里面也是甜的，外面也是甜的，但是热量很高。
0: 真的
1: 就是吃这个炸香蕉就不要在乎热量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啊，那倒是啊。
1: 嗯，反正那个，哎，突然说到了那个油炸啊，反正就是南昌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夏天也能吃得了的东西，对吧？
0: 嗯，
1: 比水煮好一点，我觉得油炸比水煮要凉快一些，
2: 相对来说。嗯，
1: 因为水煮那种热汤嘛，喝起来虽然好吃，但是热天吃起来确实挺煎熬的。
0: 哎，对，当然说到这个，很多朋友说到溯溪，其实今天我们也有一款这个溯溪的好用的神器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就是你平时夏天呢，去这个海边啊，或者是去溯个溪啊，这个或者是哪怕你平时日常出门，都可以来选择卡洛驰洞洞鞋。
1: 因为什么呢？溯溪还有去海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这个鞋子它首先它得速干，
0: 对，
1: 那个里面不积水，然后要一个什么呢？防滑。
0: 对，而且你就不会显得很随便，你就是觉得，
1: 啊，
0: 哎，就觉得
1: 又是潮流搭配单品。
0: 就是如果说我只穿个拖鞋上街的话，可能就觉得很随便。
1: 洞洞鞋至少还有脚包，
0: 对，
1: 包起来了，
0: 不是那么雅观。但是洞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就是
1: 它偏凉鞋款了，
0: 对，又很舒服，然后又很百搭，又很潮。
1: 我觉得去海边玩，其实看到最多的大家就是穿洞洞鞋，又真的很方便嘛。
0: 对，那今天我们的爱听平台呢，带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是有好几个款是可以选择的。
1: 对，如果你正好这个夏天准备去溯溪，准备去海边，一定要囤上一双哦。
0: 哎，没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像这个增高的泡芙款呀，明星款呀，还有简约复古贝雅款都有，最低只要
1: 169起。
0: 对，是，而且颜色也有很多啊，
1: 对，
0: 你可以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1: 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然后你到商城首页直接到搜索框去搜索一下洞洞鞋，它就会跳转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资生堂的悦薇水乳，这一套水乳真的很好用啊，它抗氧化，然后也能够稍微有一些这种抗黄提亮的一个效果，被称为是多效合一的。而且那个悦薇那个系列香味真的很高级，它是那种淡淡的清香的感觉啊。然后上脸的话呢，吸收速度又非常的快，专为亚洲女性设计的，保湿补水，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提亮效果都是比较惊艳啊。
0: 对，
1: 神仙级的一个水乳 CP。 今天我们这一套正装的这个水乳套装不是，它正装是卖到1400多块钱吧？
0: 对，水是
1: 150毫升的水，
0: 然后乳是100毫升。
1: 然后今天呢，我们是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组合，其实也是，
0: 就是算它的一半吧，
1: 小样吧，就是
0: 中样吧，
1: 迷你装，我只能说是，
0: 对，就是它的一半，都是它的一半。
1: 对，但今天价格只要 140

0: 是九，
1: 相当于是
0: 十分之
1: 一折了，
0: 十分之一的价格，天内朋友们，
1: 对，我们支持蚂蚁链溯源正品保真啊，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对，这个就真的是属于你之前没有用过，你想试一下，以平价的这个价格买到它，回去试试真的不吃亏，而且真的你用完之后呢会爱上这个系列的。
1: 是的，
0: 最后还有就是这个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这个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夏天嘛，女生就是多穿一件比男生真的会要热很多，所以挑选一个好材质透气的内衣真的还是蛮有必要的。
1: 对，
0: 它这款呢是没有什么硬钢圈，不会勒肩膀，不会勒腋下，然后脱下也不会什么留下红印子啊什么的，你穿一些什么紧身衣，包括那种清透一些的那种防晒材质的那种针织衫都没有问题啊，也有很多明星博主都推荐过这款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的，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下。而且今天带来的是他们家非常适合夏天的超薄蚕丝系列，触感非常的软糯丝滑，而且它透气不闷汗，对皮肤也很好，因为这种蚕丝大家知道吗，它是贴肤的同时能够有一些保湿的作用的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想要下单的价格也很给力，99块钱一件，这是官网的价格，但是咱们今天的宠粉价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只要99，你去看所有的那些品牌大一些的这种无痕内衣哈，基本上都是至少要70-80块钱一件，优惠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是2件99，算下来一件不到50块，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值得赶紧去买，因为你拍下这一买一件送一件99块钱吧，再送你一条内裤和一双袜子，咱就说今天这个实打实的福利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秒杀，赶紧回复秒杀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哈，大家回复秒杀之后呢，今天的这个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包括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以及资生堂悦薇的水乳套装迷你装的那个啊，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然后到了商城页面之后，你就在搜索框里面去搜索你想要拍的商品，就可以直接进链接下单购买了。好，那来到了8:29，我们马上在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30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好，来到了8:31啊，上一时段在7点多钟时候我们还说今天早高峰好像还挺平稳的啊，小雷路况呢也比较
1: 原来是来的早晚，来的晚一些啊，
0: 对，今天这个威力不容小觑哦，
1: 对，很多这个路段已经是排起了这个长队了，
0: 对，包括南一环过了三高连接处出城的那个方向，还有这个东一环解放西路的上空，以及包括像沿江中大道这边都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车队排队，
1: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梳理一下吧，早上好小雷。
5: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分析此刻半点的出行路况。小雷非常理解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不用送娃了，这个晚一点出发吧。那咱们很多司机朋友啊，对现在路况呢也非常有自信啊，这一自信啊，这个咱们就出问题了啊！这个大家都看到，前半个小时路面上是一点不堵，我哪怕晚10分钟出发又能咋地啊？那但是啊，结果大家都这么想啊，所以说到了半点啊，这个出现了车流的大举集中啊，反而越是暑期啊，越是暑期路况啊，这个大家这个道路路况啊越集中在后半段。目前来说，沿江快速路的由南向北，东一环洪都高架的解放路后动立交，包括洪都高架的由北向南，从这个阳明东路上空一直到北京路下桥，包括沿江北大到圣英大桥都是极致的车速啊，包括现在的西环和沿江快速路，当然呢现在包括赣江大道上班呢也出现了显著车多的情况啊，大家啊特别焦灼啊，在这个时刻的一个车多，不过根据以往经验啊，这个半点钟真多比较这个凶猛，但是呢过了半点

0: 场之后啊，其实呢，大体的任务也能充沛的完成啊，所以早间高峰的话，还是一个这个不，还是个不容忽视的早间高峰啊。大家主要重视的就是各大环线快速路，尤其是南北向快速路的一个通行表现。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更多其他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来关注一下地势方面。目前九江的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0米，浔阳西路东往西拥堵397米，浔阳东路东往西拥堵660米，天池路西往东拥堵318米，赣州市的南河大桥南往北拥堵423米，赣南高架路西往东拥堵472米，东往西拥堵832米，上饶市的油墩街互通东往西拥堵558米，书院路东往西拥堵316米，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11米。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6: 好，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大家继续的开通啊。在8:40之前，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大交通群来留言。
3: 对，没错啊，两部热线电话呢也在为大家来开通，079183300011，079183300022。那目前来看呢，现在在省会南昌整个的交通压力是已经是比较大了。那么在东一环的整个的沿线南北往南方向，已经是从这个英雄大桥这边已经是排到了北京路的上空啊，各位。
6: 然后西一环在那个怡园互通立交的那个上空， 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现在也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的。
3: 嗯，没错，包括在沿江快速路的南昌大桥和这个长江大桥中间啊，南往北方向也是整个沿线都是排满的一个。
6: 然后南一环今天主要是在出城方向堵车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有事故。一般来说，本来在上班这个时段是容易在古建筑那边进城方向堵车。
3: 对对对，
6: 今天
3: 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三高连接处啊，就是从这个红铜高架过来，东往西方向。那目前进入到这个南一环方向，目前是有这个排长队的情况。
6: 对，就跟小雷说的，到了暑假。只是堵的时间
3: 后移了，对，
6: 大家不用送娃，出门的时间晚了一些，所以你看到8:30这个时候是吧？到8点多钟这个时候开始大堵车，所以大家在路上呢也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吧，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不是说，如果有朋友从远方来到虎路南昌，你会带他怎么玩嘛？平淡人生他又说了，他说一定要尝尝南昌的螺丝，喝喝南昌的啤酒。啊，这个时候喝冰啤应该也很爽啊。
3: 哦，对。
6: 但是螺丝在南昌也算很有名，是不是？我记得最早之前我还在读高中那会儿，田螺王很火，那个时候大家都去他那边吃那个什么田螺啊，跟那个猪肝粉。
3: 哦，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边吃螺丝吃的比较多。
6: 螺丝我记得好像应该不是南昌的最有名，在江西好像有一个，是哪里啊？鹰潭还是哪儿？那螺丝好像更有名一点。
3: 嗯哼，
6: 我不太记得了，新余还是鹰潭。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举个手，就是南昌，就是江西这边周边的话，哪个地方的螺丝比较有名？
3: 哎，可以来分享一下。
6: 有的人他是不爱吃螺丝的。
3: 我是一般般。
6: 我觉得螺丝肉还可以，蛮弹牙的。我喜欢吃那种就是已经挑出来了。
3: 哎，这个是跟我一模一样。我不喜欢吃自己去挑的，我就喜欢吃韭菜炒螺肉。
6: 哎，对，那个好吃。那个我本来不太爱吃韭菜，但是韭菜炒螺肉我 OK。包括那个夏天嘛，就是看球赛，很多人不是喜欢吃小龙虾嘛。
3: 对。
6: 我也喜欢了剥好的那个龙虾肉，放在面前就很爽，吃起来。就是懒得剥呀，那一下。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韭菜炒螺肉那个菜，哎，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6: 很下饭的。我之前真的用那个拌过饭吃，很香哦。哦，分，分宜电厂螺丝。
3: 哦，
6: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分宜。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就是话题的内容想要分享的，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了。咱们的交通在线节目呢也正在为您直播，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3: 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个螺丝啊，这个螺丝肉好吃之外呢，那海参呢也是大补的，很多朋友都会用这个海参平时来做一个这它是一种典型的这种高蛋白的一个健康的珍品，因为它低脂低胆固醇，所以说非常适合这个老人孩子和这个平时对，包括这个平时工作比较忙的这个白领啊，对。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是鲜食工艺低温锁鲜的，来自于大连东仁堂的即食海参和鲜食海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免泡发，解冻即食，沸水烫个5到10秒，蘸汁就可以吃了，还可以这个入菜，像这个佛跳墙啊、海参蒸蛋啊、小米粥啊，都是非常鲜美的，真空独立包装，顺丰冷链直达，新鲜如初，直接来抵达你的餐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您就可以进入到潮派江西的这个商城来进行下单了。今天的规格非常多啊，有这个鲜食海参12到16头的半斤装，179，比较适合那种尝鲜的朋友。那么还有5到15头一斤装，这个个头就比较大了，也是5到15头，但它是达到了1斤左右。
6: 对，而且就是这个海参买回去比较方便点，就是你不用泡发，就是自己直接撕开袋子，然后稍微热一下呀，或者是你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吃了，就加热一下就行。
3: 这个是限时是348元，而且会赠送大家这个50块钱的佛跳墙一个。那么还有这个5到15头的2斤装，限时是696，这个个头更大了。那么赠送50元的佛跳墙2份，再加上精美礼盒一个。那么即食海参5到15头的3斤装，限时是608，赠送精美礼盒一个。这个不同的规格，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了。
6: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玩，咱们也还有其他的一些线路哈，比如说咱们经典线路西藏，这次在暑期又返场了。是江西出发，8月8号，西藏双卧11天的行程，咱们坐有氧火车进藏，然后这次还可以去指定那个上下铺的席位，硬卧上铺5699啊，更加优惠一些，中铺的话呢是5999，下铺 6299，但是你能保证，哎，你能选到一个下铺啊。然后景点呢，我们这次西藏游还是走的他们家，就是这条线路上面比较入门，对身体挑战性没有那么大的线路，所以说想给爸爸妈妈报名都可以放心啊。也是去西藏必打卡的一些地方，
3: 对，
6: 主要是玩拉萨跟林芝嘛，然后会去到布达拉宫啊、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

0: 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卡丁沟、尼洋河，然后呢还有夜游布达拉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对，
0: 特色美食会给大家安排到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牦牛汤锅，还有藏式的烤羊，全程呢还会给大家配到这个制氧瓶。如果说您觉得哎这个高反比较严重啊，咱们这个制氧机是随用随吸的，还有免费的藏族旅拍给大家赠送，不需要你再额外花钱了。
1: 对，整个的行程呢可以说是安排的非常的合理，让大家整个去玩的时候就根本就不用担心有这个高反啊，或者是玩的不舒服啊。
0: 是的，
1: 整个的行程我们是从这个林芝然后再到拉萨，整个的行程会安排的比较合理一些。
0: 对，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或者是回复西藏，就可以扫码来咨询，或者是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款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去避暑的一个线路，就是去到云南的这个非常经典的昆明、大理和丽江的六天的行程的一个线路，也是一个这个云南的纯玩团，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早上9点再出发，然后不用去早起赶路，睡到自然醒。那我重点来说说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团的细节，就是它是全程独立餐桌的，就是你不用跟去陌生人去拼桌子啊，不用混坐，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更加的干净和卫生，而且私密性会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这个朋友结伴啊，都可以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我们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然后呢，大理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是丽江动车返回昆明，不用长时间坐车。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免费的项目送给大家，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都是送给大家的，雪山的全套装备，还有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而且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合适，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而且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来进行咨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8:45，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小雷，早上好。
1: 菲菲，早上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要提醒各位啊，洪都高架的北段，整个从英雄大桥李家庄一直到北京路下桥这一段路的话，卡住了不少小车。有的司机朋友啊，这本来今天对路况抱有极强极大的自信啊，这个晚点出发又何妨啊，但结果这现在啊，这个咱们就问在路高架桥上方不方啊。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咱们此刻的一个北向南方向高架桥面是困住了不少车流的啊，中间还有剐蹭和变道导致的这个事故发生啊，需要大家一定要充分小心。另外呢，西环丰盛快速路从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立交也是出现了长距离车多至少 1.5 公里的一个排队车流，愚园路胡同啊，包括虹口十二亭这边附近桥面啊，这个也开始堵起来。那么其他的沿江通道反而情况稍好一些，但是胜利大桥又因为事故影响，去国体的方向有的往西呢出现了车流偏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这么几段快速路，尤其是丰盛快速路和东一环洪都高架快速路在最后时刻的突然爆发啊，这个杀伤力就比较强了。对咱们司机朋友来说，目前在高架桥面运转可能会直接深受这样一个通行上的干扰，其他的通行地面路段啊，包括咱们的阳明路啊、丰河大道啊，有零星路口车多，但是情况呢整体还是能够接受，因为全路段而言啊，通行是非常不错的，只在个别路口，比如说在丰河大道的会展路口会有一些这个排队等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啊，大家呢备好耐心，问题不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一零五四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
2: 各位好，我是董涵。
1: 我们再为大家刷新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天池路由西向东拥堵了318米，甘州市的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535米，赣南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3公里，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42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2米。
2: 更多路面通行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各大交通群和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反馈啊。
1: 当然我们还有一条旅游线路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内蒙古。内蒙古的其实到夏天也挺适合去避避暑的，因为那边
2: 真的非常凉快，早晚很凉快的，
1: 早晚温差比较大，就是中午可能太阳直照，
2: 就热那一会儿，又就热那一会儿啊。
1: 但是他们那里都会有风，基本上，所以就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比南昌的这个热感体验下来还是要能接受一些的嘛。
2: 没错，
1: 而且就是去内蒙古很有意思的是，你除了能够看到辽阔大草原，它其实还有很多草原的游玩项目，比如说什么滑草，滑草也很好玩的，就是有个比较高的那个坡度，这个你是真的在南昌无法体验到的。
2: 对，而且他们那个整个的线路是非常长的，不是说一下子就没了。
1: 好舒服，
2: 对，
1: 大概2-3分钟吧能滑，
2: 对，
1: 就是你全程都在那个草上滑，那么高的一个草坡，然后还有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可以住嘛，另外就是像什么蒙古就是这个内蒙古可以去在草原上面骑马，还有一些蒙古牧场的一个体验啊，都很有意思，7天的行程非常丰富，然后住的话都是全程高端酒店的住宿，有一晚是哈尔滨的4钻酒店，有一晚呢是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你傍晚在那个蒙古包那块去看落日啊，真的很美，如果说想要带着家里老人孩子一块出去玩到内蒙古，这个真的是值得的选择，7天的行程4880，现在是只剩下明天出发的和20号出发的两个班次，还有少量的席位啊。然后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我们这个16号跟20号的话呢，是我们的常规团啊。如果说你是想要带着一家人独立成团这种小包定制团的，也可以咨询客服，或者是你自己到那边有朋友在那边啊，你只是想要单独订一个优惠机票的
2: 也是可以的，
1: 对，
2: 都没有问题，
1: 找咱们你都可以去跟平台比比价，更便宜的话你也可以找这边来订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2: 对，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也比较多啊，这个云南有2条，西藏有1条，然后内蒙古有1条，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的研学
1: 团，
2: 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1: 是，当然除了就是跟着咱们出去玩，有些朋友也喜欢就是周末自驾到周围去玩一下哈，这时候就需要咱们车子有个好的车况嘛。
2: 对，没错，
1: 不要出现一些什么动力不足啊，抖动熄火呀，噪音变大这些问题，开出去也挺烦的，或者是感觉哎，这个油耗变高了是吧，现在我们要开空调嘛，那你油耗本身就异常偏高，咱们也不划算啊。铁锤三项帮助去清除油路积碳，因为积碳一旦多了，它就会造成刚刚说的一些问题，什么油耗变高，噪音变大，怠速抖动，抖熄火啊。那你把积碳洗干净了之后，油路干净了，那这些故障就顺其而然的解决了。
2: 对，而且就是你对于整个车的它的这个耐用度会更好一些啊。
1: 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拍铁锤三项，现在还是有优惠活动在的啊。原来我们的定价是168块钱一套2瓶，一套里面是有2瓶嘛，一瓶是80多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的活动价格呢，折扣完了之后，它是大概算下来不到50块钱一瓶，是4套跟5套这两个套组在做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啊。
2: 对，
1: 4套8瓶399，5套10瓶499。
2: 对，平时我们做活动的话，基本上就是要6套52块多，6套都要喝到52块多一瓶了。
1: 对的，原来6套是卖652嘛，所以就是差不多52块多一瓶。现在我们你只要买4套买5套，都能比原来买6套的单价还便宜啊！这主要是一个限时的活动，大家不要错过。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实用的东西，这个东西你自己单独去买，你买这3样也要花到大几十上百块钱的啊，这都是送给大家，所以我们单价算下其实更划算的啊，每次就是加一瓶，而且使用方法很简单，你都不需要去找什么修理师傅帮你去操作的，你就是去加油站加油之前，你先加一瓶铁锤三项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其实使用方法跟你在加油站买那个燃油宝有点像，但它里面添加了 PA聚醚胺的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去包裹软

0: 化溶解掉有路积碳的，
1: 对、
0: 啊、然后等于说从根源上解决就是车辆动力不足的一个问题嘛。如果说想下单，再给您说下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啊，在里面回复数字三之后点击链接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啦。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0: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9到11点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道路情况啊。所以说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南昌城区的早间高峰都还挺惊险的，这个惊险也很奇怪哈、啊、这八点之前啊，平平淡淡路面上是没有多少车流啊，但是大家呢就不愿那一刻钟出发啊。这咱们这个赶路赶了半年了，大半年了啊，这到暑假了咱们就不用送娃，那不多睡一会儿嘛。但是现在啊，看起来啊，这个在这个早间高峰啊，大家出行这个策略呢是有风险的，因为大部分的朋友都集中在8:01到8:30出发，导致8:30的车流啊迅猛上升，东一环西一环面临很大压力。当然呢，在9点的一个收官阶段，目前来看车流呢是有明显的缓解，但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丰河大道的世贸绿园路以及西环的长乐胡同、丰盛快速路这些路段还能检查到不少的堵点依然存在，所以提醒大家呢保持充分小心啊，做好提前的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距离308米，赣州市旭山南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47米，赣南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472米，而上饶市的太甲山大道呢，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36米，揭阳中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有316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高速方面，G76向荣高速的292公桩加600米的爱瑞段瑞金绵江高架桥往厦门方向，有一辆货车是发生故障了，这一段目前是在单道缓行的。G6021杭长高速221公桩的德昌段德兴服务区附近往杭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轮胎爆胎之后导致侧翻的事故，目前这一路段通行受阻，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 到七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明天赣南和赣中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对于高龄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孕产妇，夏天更要注意休息，避免劳累，保证充足的睡眠。左侧卧位的休息啊，能够改善胎盘的血供。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如果感到胎动减少或者消失，请立即数胎动，带好待产包，一起到医院就诊。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经在昨天的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昨天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呢，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昨天16点呢，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的蓝洪消峰，并且派出工作组在一线协助指导，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据统计，截止今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昨天消息，今年1到6月，全省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91.31亿元。刚刚过去的6月作为冲刺上半年的关键节点，全省的重点项目建设火力全开，单月完成投资达到221.13亿元，当月投资完成率达到8.4%。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潮派江西商城为您带来了东仁堂即食海参和鲜食海参啊。需要在这个季节要进补的朋友呢，可以赶紧看一看啊。因为讲到这个海参的话，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东仁堂的即食海参和鲜食海参啊，它和人参齐名啊，位列就是世界八大珍品，海中人参嘛，天生不凡啊。北纬39度，渤海湾公认的是黄金海域，大连海参在零污染的深海从容的生长，以天然藻类为食，历时5到6年才成这一只肉壁厚实，还有这个生刺粗壮的优质的成参啊。那我们也是只选底波海参，人工捕捞，不催长，不干预，每一只都是饱藏蛋白质、钙、磷、铁等天然的营养，却低胆固醇，是典型的高蛋白的健康珍品。性温不上火，老人孩子忙碌的你啊，都能安心的享用，为全家都能够持续充能，击退疲惫。鲜食工艺低温锁鲜，而且是那种脆滑 Q 弹有嚼劲的，不需要你自己去泡发，解冻了就可以吃了，再用这个沸水去烫个5到10秒，蘸着这个酱汁吃就可以去享用，你也可以把它这个入菜哈，比如像佛跳墙啊、海参蒸蛋啊、小米粥啊都可以，款款都是鲜美的这个餐饮。然后它是属于真空独立包装的，顺丰冷链直达，鲜切如初抵达你的餐桌，营养和口感兼得，也是日常滋养，更加是生活品质的之选啊！这口鲜千万不要错过了，尤其是今天我们带来了限时福利，福利款的鲜食海参刺身12到16头的，就是半斤装，福利价是179元。这就想要尝试一下的朋友，这个价格呢，应该是非常的优惠的，但它没有赠品哈。就是如果你觉得我第一次用这个东仁堂的即食海参或者鲜海参的话，那我就先买一个这个啊，来进行到一下尝试。还有呢，鲜食海参刺头5到15头一斤装的，日常要378块钱，现在限时价只要348元，还送价值50元的佛跳墙一份。鲜食海参刺身5到15头两斤装的，原价736，限时价696，送价值50元的佛跳墙这个两份以及精装礼盒一个。还有像这个即食海参刺头5到15头，就是三斤装的啊，日常价是要648元，今天的限时只要608元的价格，赠送您精装的礼盒一个。所以自留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啊，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说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福园路段由东往西，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由北往南，以及孺子路口由南往北和由东往西，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路段，九州高架玉章台路段由西往东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望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啊，如果家长朋友还有孩子想在暑期去一个有意义的地方，赶紧来关注一下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

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可以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它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要赠送您专属的夏令营的服装和包包啊！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优惠。为环球影城升级可选啊！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咨询，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报名。除了这样的夏令营之外呢，暑期有计划出行的听友们，我们还给您带来了西双版纳的汤泉雨林五日游，这是属于全程20人以内的一个精致小团啊，不用坐大车拥挤大团了，出行宽松不拥挤，游玩的节奏也是舒适自在，所以你不管是带老人啊、带娃全家出游，都是这个闺蜜结伴舒适感直接拉满的一种安排。而且住宿这一块也直接给大家是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悦榕旗下的五星悦榕的悦春温泉酒店。这个酒店是藏在雨林茶山里面的，环境真的是实打实的好，自带超大的泳池、观景露台，早餐的种类也是水很多的，随便吃啊。最划算的就是酒店自带天然温泉，地下1800米的深井活水，白天呢逛雨林走累了，晚上泡一泡温泉，浑身酸痛全消，这种感觉呢就是度假的氛围直接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个特别给大家带来了独一份的茶山体验啊，就是要去到南洛山的千年古茶园，这个地方空气里都是茶香啊，跟着本地茶农去亲手采茶、揉茶、压茶饼，自己做一块专属的普洱茶，还有老师现场教大家怎么泡茶、品茶，做完的茶饼呢还能自己带走留个纪念，特别的有意义。其实这个西双版纳经典好玩的地方咱也同样给大家都安排了一个不落，像野象谷近距离的看亚洲象，原始森林公园看百只孔雀齐飞，到傣族园里面能够玩泼水狂欢，还有这个独树成林啊，中缅打落国门，以及包括这个打卡边境特色风景啊，总佛寺、热带的花卉园的这个里面的参观啊，逛一逛，这个感受一下异域风情。晚上呢，直奔星光夜市，大金塔下逛小吃、拍美照，真的氛围感十足。所以你看，我们全程的安排呀、啊，真的属于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呢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也都安排到位啊。两大招牌傣味大餐直接安排，这个傣族的孔雀宴、原生态的象餐，还有地道的傣家菜，一次都让大家吃个够。7到8月是天天发团的，给咱们的听属争取到了专属价，成人价3880，儿童价2980。两人同行，每人再直接减100，门票、区间车、接送机都全包的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像这样的团呢，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老小结伴出行都很合适。想要了解行程的详细信息，可以联系定制师朱朱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留言版纳啊，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即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

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

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2/3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羹、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

0: 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由南往北，如此路口由南往北，以及阳明路由东往西上八一桥的路段，还有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都偏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8到35度，目前实时气温32.4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16优。高温天气呢，蔬果容易变质，需要尽快的吃完生鲜，及时冷藏。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定规划指出呢，到2030年，重点领域的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的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昨天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均被依法取缔或者是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的提高太阳能的电池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如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实验。

0: 速应用。记者从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局了解到，今年的六月开始呢，全省开展了两客一危的企业动态监控专项执法行动，道路的运输管理的管控质效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以往日的均数十条、峰值超百条的车辆脱离监控预警线索，如今已经是降到日均十余条，车辆脱控的现象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19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105.4 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东仁堂的即食海参以及鲜食海参哈。今天的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超级的优惠，福利款鲜食海参刺身12到16头的半斤装，只要179元，这很适用于那些想尝试一下的朋友啊。但这个规格呢是没有赠品的，想要赠品的朋友呢，鲜食海参刺身5到15头一斤装。限时福利价348元，赠送50元的佛跳墙一份。鲜食海鲜刺身5到15头两斤装的，限时价696元，送价值50元佛跳墙两份以及精装礼盒一个。还有即食海参刺身5到15头三斤装的，今天限时价只要608元，赠送您精装礼盒一个。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海参，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里面下单去购买。其实讲到这个大连深海的鲜食海参啊，真的是5年生养一口补鲜，它和人参齐名啊，位列世界8大珍品，海中人参天生不凡。北纬39度的渤海湾公认是黄金海域。那大连的这个海参呢，就是在这种零污染的深海从容生长，以天然藻类为食，历时5到6年才成就这么一只肉壁厚实、身刺粗壮的优质成参啊。所以我们也只选择这种底波的海参啊，人工去捕捞，不催长，不干预，每一只都是饱藏蛋白质、钙、磷、铁等天然的营养。但是呢是低脂低胆固醇，也是典型的高蛋白的健康珍品，性温不上火，老人孩子忙碌的你都能安心享用，为全家持续补能，击退疲惫。鲜食工艺低温锁鲜脆滑 Q 弹有嚼劲，免泡发，就是你只要一解冻就可以吃了，而且沸水烫个5到10秒去蘸汁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让它入菜啊，做佛跳墙、海参蒸蛋、小米粥啊都可以，每一款都是鲜美的这个烹饪的食材。然后呢真空包装，独立包装的，顺丰冷链直达，鲜切如初抵达您的餐桌哈，营养和口感兼得，也是日常滋养，更是生活品质的笃定之选。这口鲜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活动期间赶紧去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海参，或者说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阳明路和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路段车辆比较多啊，这一路段通行缓慢哈，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提醒大家，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呢，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啊！这也是江西交通广播推出的圆梦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是准时出发，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的美景，就不用你自己去开车，开车特别劳累啊。拉萨首晚呢，还是提供了一个供养的酒店的住宿，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要带您去到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仰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丁沟、尼洋河以及夜游布达拉宫，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啊！而且藏地特色美食全程啊，这个包含像这个鲁朗的石锅鸡啊，高原的牦牛肉汤锅以及藏式烤羊等等啊，每人都是一瓶氧气瓶啊，免费赠送您藏族。

这个藏装旅拍，机场的车站都是专车接送的，真的是这种全程的管家式的贴心服务啊。而且因为我们是坐着火车去拉萨，所以呢卧铺三档票价非常清晰，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想要奔赴雪域高原，赶紧去拨打电话咨询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去了解详情。除了说这个西藏之旅之外呢，想要出去玩，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我们还为你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的纯玩团，昆米、大理、丽江6天的这个行程啊，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啊。咱们也是同样给粉丝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所以你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就是我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你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是特别的好啊。不管说是带娃情侣啊，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杜绝了那种社交的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酒店的住宿，大理直接还升级了一晚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至动车返程，这样你就不用长时间去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免费项目送给您的，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都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了。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所以呢像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和专属小礼品可领啊。小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你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或者直接呢就可以进群去锁定这个优惠，随时出发了。记好旅游定制师的电话是19979950752，旅游定制师猪猪，然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进群去锁定优惠。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加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的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7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18优。蚊虫活跃，大家出门的话记得要及时喷一下这个驱蚊液，家中呢纱窗也要记得关好哦。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粮食生产有关问题，反映当地存在耕地非粮化、粮食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昨天消息，今年一至六月，十个社区市省重点建设项目进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南昌市、萍乡市、宜春市位列前三名，省直与央企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上半年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34.8% 和 32.8%。 当前全省177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已有115项破土动工，开工率达 65%。 下半年全省上下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抢进度，未开工项目抓开工，奋力夺取全年胜。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8: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9: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
12: 打开新时代车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4: 好，缤纷车世界，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2。各位在出行路上，车子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啊，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啊，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3: 飞飞好，
4: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给大家做提醒的呢？先来分享一下吧。
13: 这样的哈，这不，因为我每天提醒大家，都是因为我们厂里
4: 接触到的一些最近的案例，
13: 做的东西，还是怎么，或者我们尽量给人家省下来的东西，或者怎么，我给更好的一个修理方法，
4: 或者是人家踩过的坑，我们来提提醒嘛，对吧？之前不是有碰到那个加错了那个冷冻液防冻液的嘛？
13: 今天我讲个什么东西呢？
4: 讲个什么？
13: 讲一个摇窗机，大家摇窗机，车子跑到10多万公里了，我们的摇窗机啊，是发出什么声音的？滴嘎嘎，滴嘎嘎，
4: 滴嘎嘎，嘎嘎嘎，就感觉很声色，感觉很声色那个。
13: 那个是往上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种响声。这个一般我们都是毫不犹豫的把摇窗机给换掉，对吧？
4: 要把摇窗机，就是大部分人会把摇窗机整个换掉嘛，是吧？
13: 对，换掉，对。但是有的摇窗机非常贵。它不是一种支架，它是一个整个一个面板，比如像帕萨特的，它就类似一块面板，然后这个摇窗机比较复杂，那个贵比较贵。但是呢，这个是现在大家都是个车子都在交替互换的时候，有的车子想开一两年以后再去换啊，或者干什么再坚持一下子。如果你马上把这个摇窗机换掉了啊，有个700-800或者是500-600，就非常非常的不值得。当然，这是我们讲中端车哈。中端不谈不上 BBA 的一个摇窗机很贵很贵的。
4: 那如果说

0: 600的车，六七百的车啊，六七百块的遥控器。这个时候我们发的想着怎么办啊？
1: 嗯，
0: 那个当然我就跟大家我说不要，我跟我的小师傅拆开了，一看到遥控器，嘎吱嘎吱响。他是这么想，因为遥控器每天上汽车，遥控器你加不到油的，不像我们变速箱发动机可以加机油进去。
1: 那他拆开门，拆开门是吧？也很难加是吧？
0: 对，那你就是除非把那个门板那个内板
1: 拆掉，
0: 抠手啊拉手，这个板子给拆掉。
1: 内饰板还有一层一层
0: 就拉下来，
1: 哦，
0: 拉下来才可以加油。
1: 嗯，
0: 啊，我就说我是帮别人加一下油吧。他黄师傅，工钱我算，油你帮我加看这好怎么样？其实加油我们就拉点黄油啊，或者拉那个机油顶的那个点的那个润滑轨道上去，他这个轨道上装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了，高兴得不得了，我就收个工钱，是吧？这就多好了。他也是知道，他就这个车子那个跟客户来了以后，他跟我讲，他的车子他这个三菱嘛，有三菱的，他这个
1: 应该有点车龄了，
0: 对对，他就让黄师傅，我想开两年。它的遥控器换一下就比较贵，因为三菱这个车子已经在我们国家里早就没有了，你淘汰零配件的都比较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这样，哎，加了一下油，好了，不响了，哎呀，他好高兴，特别高兴。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旦我们遥控器或者特别上的时候啊，它有声音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叫师傅把它拉下来，我们在轨道上的或者一些齿轮上的或钢丝绳上，你加点油，加点润滑油，啊，轨道上就建议你加什么，加黄油。钢丝绳上建议你加机油，就是因为它这个油它是沾不到你身上来的，你装上去它飞溅不到你身上来的，因为它低速，再加上你被这个一些装饰板呢，我们门板呢给蒙得紧紧的，
1: 嗯，
0: 它装不到，所以说你就、嗯、我们就这样了。
1: 王叔，那你说的在那个轨道上面去加油，它这个是还是会需要拆一点内饰板，还是完全不用？
0: 你一定要拆一点，
1: 还是
0: 要
1: 拆一点，
0: 否则你加不进去的。
1: 但是它没有换
0: 一点的，
1: 您说王叔，
0: 我所说的轨道。我所说的轨道是，不是玻璃跟那个门上滑的那个槽，不是那个轨道，
1: 不是那个胶条。
0: 我们遥控机在走的过程中，它往上升的时候，它那个它上面还有一个轨道，所以它属于那个上一些槽子啊，因为槽，还有一些滑轮呐、啊。
1: 嗯，
0: 钢丝绳的就是有很多滑轮，它有3个4个滑轮。
1: 嗯，
0: 这滑轮上头加点油，哎，加上去马上就好。
1: 嗯，
0: 所以大家再跟大家讲一下，这叫师傅给我加点油。当然，你说彻底钢丝绳断了，你就没办法就要换了。
1: 那就是要
0: 钢丝绳没有断。
1: 如果钢丝绳断了的话，是要换整套那个遥控机的总成。
0: 钢丝绳断了就是整个遥控机一起换掉。
1: 嗯，那个钱就没办法省。如果钢丝绳断了的话，
0: 那你没办法省的。对，
1: 钢丝绳如果断了的话，它可能很都没有办法正常开合、哦。
0: 它就断了，它就这半中腰了。
1: 就是、
0: 你只有往上拉手，把它拖到以后，
1: 对对对，
0: 使劲的
1: 要用手把它推上去嘛。
0: 拉个里面拉胶布粘的也好，拉胶布把它拉的啥也好，
1: 对、
0: 嗯，不准它掉下来的也可以。
1: 我们说的去轨道上面那弄点油，齿轮上面弄点油的情况是说有点生涩嘛，就是升上去它可能没有原来丝滑，然后有一些那种咯吱嘎啦的那种异响。
0: 哎，对对对，叽叽啦嘎啦啦嘣嘣响，就是你一加油它马上好了。
1: 但是那个油可能也跟家里门锁一样，就是用一段时间它可能又会出现嘛，因为它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它那个老中间可能有什么东西。
0: 它主要是间隙大了，油干了，那就是这样的。你想彻底解决，它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两年，用一两年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把车子卖掉了，我们省到了这个钱，
1: 是啊，
0: 根本就不可以了，对吧？
1: 是，但加下油大概多少钱呢？工时费？
0: 加下油车门板这个装个遥控机的是大概40-50块钱吧？
1: 哦，那确实是省很多啊。这说到遥控机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碰到类似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先试一下加油的这个方式，好吧？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有朋友的提问啊，但两部电话也在为您开通，在11:30之前，大家有任何的修车难题呢，8833-0011和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这一位叫做港云的朋友问，说他有一台福特的撼路者，说现在就是油门踏板踩下去的时候呢，会有点共振，脚有点麻。然后我看啊，他是说车子开了多少公里？2021年的车跑了3万公里，不算开的很多的。
0: 这油门踏板有点发麻是吧？
1: 对，脚踩在油门踏板上会有点发麻。冷车的时候。行，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被称为半价理想的50星光 L。之前哈，你知道在这种6座的 SUV 当中呢，理想它确实是现在在市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那它的价格偏贵嘛，但你要说便宜一些的车型，下面呢又有这个领跑， 是吧？领跑也有专门针对于就是理想的那个推出的错价竞争的竞品车型，他把那。

个六座 SUV 也下降到了更低的价格区间。那么50星光 L 它这次也入局了现在市场当中非常火热的这个中大型的家庭 SUV 的赛道，然后把它这一类车型的一个价格带到了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区间。它现在的预售权益价是出来了的哈，预售权益价是说11万7千8到13万7千8，你最终售价有可能比这个价格还要便宜一些啊，所以这个价格确实大家看到觉得非常的惊喜，确实也让六座的中大型家庭 SUV 也来到了曾经没有的那个价格区间。那么50是不是能成为第二个领跑？在明天就会正式上市的这台车它到底有什么实力，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首先呢要说到这个50星光 L 它的一个车型的亮点啊，定价这一点那绝对是它最大的优势。它这车推出的比别人晚，采用到的就是这个差异化的一个配置策略嘛，精简了那些高阶智驾，因为也有很多人说我平常驾驶生活当中我用智驾的这个概率也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它在这一块做了一些精简，能够省一些成本。车载冰箱和大屏这一些并不一定是在10到15万价格区间里面的消费者的刚需的东西啊，也做了一些优化。然后像什么其他的动力呀、亏电油耗啊、快充的性能啊，就没有妥协了，因为这个大家就是我出行的刚需嘛，你得要充电快是吧，亏电油耗要低一些，然后动力性能也别太差对吧，就是综合表现的其实也是满足了这个价位当中大家对于中大型 SUV 的一个硬核的需求的。我们来给大家稍微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50星光 L 它这次全系都是插混六座，然后预售价格权益预售价是11万7千8到13万7千8嘛，对比于本身也是在卷价格的领跑的那台中大型 SUV C16 六座的车型来看，它的售价目前是14万8千8到16万2千8啊，所以呢又比人家再便宜了个万把块钱。1.5升的插混，然后领跑的 C16 是1.5升的增程，纯电续航里程呢星光 L 是260公里，领跑 C16 是280公里，然后零百加速时间都差不多啊，8.2秒到8.3秒。亏电油耗，这个50星光 L 呢给到的是5.9升的一个 WLTC 的数值，然后领跑 C16 是6.29升，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星光 L 它可能会在亏电情况下更省油一点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尺寸哈，因为50星光是后来者，所以盯了就是领跑416去做的尺寸。车长4米98，车宽1米93，车高1米76，轴距是2米95。领跑416的车长是4米92，车宽1米9，然后车高要高一点的1米77，轴距是2米82啊。所以你看，星光L就是整个比领跑416呢还要再大一圈啊，除了高度稍微会低一点点，但是大差不差。悬架方式两个车也大差不差，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啊，然后就是50星光 L 的它没有那个可变阻尼的减震器，这个可能对于我把价格压下来在这个价位里面大家更希望就是买到更便宜的啊，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当时你本来也是独立悬架，有没有在市区当中开起来可能差别也没有那么大。然后还有就是啊，50星光 L 它是搭载了50自研的零息动力 3.0 的混动技术，这一项技术呢之前在华境 S 上面当中是有运用的，配合上它十合一的那个高集成电驱，可以实现这个亏电油耗更低、高速性能更强的特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比领跑416啊做到就是更低的亏电油耗嘛。WLTC 实测下来，它其实本来是比416更大的啊，所以说在这点上面它确实有一定它的一个优势。然后还有就是星光 L 它用到了跟华境 S 同源的那个50的神链电池，它是具备零自燃、零进水、零侵入、零扩散、零泄漏的一些安全特性的，然后也支持3C 快充。星光 L 搭载的是37.9度的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是260公里，30到80的快充时间是15分钟啊。同时，它有标配3.3千瓦的对外放电。不过，电池的生产厂商哈、不再是华境 S 的那个宁德时代，它这次可能也是为了降低一些成本，用的是那个瑞普赛克的。底盘的配置也是用到了行业主流的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加后连杆的独立悬架的一个形式。然后驱动形式呢是前置前驱的，高配车型还会配备到米其林的轮胎啊，它高配目前预售价也就是在13万多一些嘛，所以说在这一点的一个配置上面来看呢，在这个价位级别确实是算挺良心的。然后最大一个亮点啊是什么，就是它的空间其实真的很宽敞，用到的是2+2+2的六座布局，50一般在空间上面是会给到大家。

加惊喜的。这其实也是当下家庭 SUV 普遍的一个六座的模式，2+2+2啊，三排座椅。然后目的呢，就是给第二排乘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玩空间啊，五菱的强项。那除了这个乘坐空间之外呢，如果说你把前排的头枕去掉，前排的座椅靠背放平，可以跟后排形成一个大床。有的时候你拿着车出去露个营啊什么的啊，过个夜当床睡也会舒服一些。然后第三排座椅它也不是在单独是一个单薄的小凳子了，它这次也会更加追求第三排的舒适性。第三排座椅在放倒之后呢，也可以形成一个舒适的大床，并且它的后备箱的地板下面还有一个拓展的空间。算下来它后备箱的容积是383升，再加上它那个101升的下沉式储物空间，加起来是有400多升的一个整个后备箱的常规空间的。然后第三排座椅放倒之后，后备箱能够最大扩展到1103。

人体工程学。二排的独立座椅配备到八档的可调扶手，有预留到190毫米的一个中央通道。然后第三排座椅，它靠背是支持10度的一个角度调节的，不会说第三排你累了就是一直得坐的笔挺，它也能稍微调节一点点啊。全车通过 5S 健康座舱认证啊，用料什么的各方面也都还行。相比于过去呢，它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座椅舒适度啊，包括用料层面啊，其实能感觉到不像面包车那种糙糙的，还是挺精致挺用心的，能够让大家的这个乘坐感受更偏向于家用车的这个实际乘坐体验一些。然后在细节地方呢，它二排右侧座椅啊是会有提供到这个小坐板的，能支持这个磁吸的一个拓展配件，这磁吸可以吸个手机啊，吸个平板电脑啊什么的都可以哈。所以说这个星光 L 它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也是在尽量的去做到面面俱到，不会说因为说把这个价格压下来了，我就这里抠搜一些，那里抠搜一些，其实还好。你会发现它其实给到的东西呢，还是有挺大的惊喜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辅助驾驶啊，没有华健 S 上面的华为辅助驾驶，它配的是五菱自研的那个灵眸智能辅助驾驶，只是支持自适应巡航、低速泊车的一个功能，比较基础啊。当然，旗舰型的话呢，它会搭载高感知的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还有盲区监测、开门预警、前后碰撞预警、自动紧急制动、车道偏离预警、交通标识识别啊，这一些的安全性的功能，也会对安全出行有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啊。那么现在呢，目前还属于预售阶段，11.78万到13.78万的这个价格嘛，已经会让大家觉得它给到的东西挺值得的，挺惊喜的。那最终呢，也看它正式上市之后公布的价格是不是能够给到大家更大的惊喜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好，缤纷说世界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还要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爱听商城的三样秒杀好物： Cross 洞洞鞋、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还有草本出色的超薄蚕丝无痕内衣。首先洞洞鞋哈，这个是夏季刚需了，溯溪呀、去沙滩边、去海边玩，这个都不能少。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几个款式，经典明星款、增高泡芙款，还有简约的复古贝雅款都有，169块钱起啊，大家可以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资生堂的悦薇水乳，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曾经非常爱一个系列，然后它是属于多效合一的，不仅能够帮助皮肤去补水，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帮助我们去提亮肤色。如果说你皮肤有点暗黄，或者是觉得有点就是局部缺水，就是 T 区出油，然后脸颊又干的这种状态，用这款悦薇系列真的是 OK 的啊。他们正装的一套水乳，150毫升水加100毫升的乳液，平常是要卖1000多块钱的，1400多，但是我们今天一开头三位数就可以啊，149，给到大家的是75毫升的水和50毫升的这个乳液，相当于就是正装的一半，你买两组其实就是达到正装量了，买两组也就不到300块钱啊，149一组嘛。如果说大家今天想买悦薇的这一套水乳回去试试的，这个价格149真的可以闭眼去冲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夏天嘛，你就是不希望勒着黄是吧，它这款呢就是属于你去穿一些紧身的 T 恤啊，穿个吊带。

啊，露出来也不尴尬的，而且它是那个超薄蚕丝系列的，穿在身上呢更加的舒服啊，没有任何的束缚感。嗯，如果说想要下单这个肩，价格也很给力，它原本售价是99块钱一件，咱们今天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到手99块钱，而且下单再送你一条内裤和一双袜子，你就说这价格划不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三样东西都是回复秒杀，然后到商城首页当中搜索框直接去搜索你要拍的商品名称就可以了。现在商城呢还有大牌奥莱季正在进行，全场都是折上折的，低至93折，还有满赠好礼，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也可以跳转到商城首页直接来搜索下单啦。11点56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12: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黎文段459公里处黎源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S46辅吉高速金府段62公里处临川东服务区至金溪西收费站区间往金溪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现场是超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明天赣南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到江西开展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并进行服务考察。昨天，江西省委书记尹洪在南昌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并向大家介绍了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介绍，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贸易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截止到7月13号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

0: 昨天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确认引发争议的洒乐园林并非实景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基于这一认定，呼和浩特市文联做出多项处理决定，取消该作品线上及线下的参赛、参评和参展资格，撤销所有与之相关的赛事认定，并不再将其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电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集齐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三分之二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更、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因就认为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过敏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是3:02，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高速方面，西四路大广高速昌泰段2880公里处，吉安县收费站至吉安枢纽区间太和往吉安的方向，车辆现场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当中，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高温天气发展，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局部37度以上。17号起副高东退，我省雷雨天气会增多，其中18到21号局部地区会有大的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2号起副高加强西伸，我省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发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红、省长叶剑春出席，与刚刚载誉归来的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和来自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以及青年科技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自然资源部消息，全国13个试点城市全面铺开了立体不动产登记改革，杭州、深圳、重庆、广州等地相继发放3维不动产权证。从岩穴集群到沿海地下水丰洞库，这些能够承载油气战略储备、常识储能等职能的深层地下空间，逐步纳入产权确权工作的视野。国家医保局的消息，经公示调整2026亿1000万元，该团伙盘踞网络平台，以主播贴心话术、大师开光、百万现金、上门高价回收藏品为噱头，用廉价工艺品、保健品高价售卖，诱导老年人下单充值、刷礼充榜，骗取老人的养老钱。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5: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北京时间的13: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这一时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秒杀好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看今天都有哪些超值好物。那首先第一款就是这个夏天必备的卡洛驰冬用鞋啊，穿上它，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拖鞋真的是放弃了，因为出门啊，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下形象。这个时候洞洞鞋非常好用，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款洞洞鞋呢款式特别多，像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都是有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今天价格超便宜，最低只要169元就可以来轻松拿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每款限量是100双，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还有这个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这款套装呢也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平时你在这个官网买正装的套装，水是150毫升，然后乳液是100毫升，那么官网平时是卖到了1440元，那今天我们都是它一半的含量，75毫升的水，50毫升的乳液组合，但是价格不要它的一半，只要它的1/10，只要149，你就相当于是一折啊，就可以拿走和这个官网一样的悦薇水乳正装的套组，只不过是它的这个含量呢只是它的一半，但是价格真的是超划算。水75毫升，50毫升的乳液啊，这样的一个组合，那水平时150毫升，乳液100毫升的官网的价格就卖到了1440啊，太划算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的，只有100组啊，回复秒杀。那同时呢，还有一款这个特别适合女士的，就是草本出色无痕内衣，绝对会打破女生们对于内衣的固有的认知，是那种全新上新的超薄的蚕丝系列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这个秒杀来看一看，价格非常便宜，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只要99块钱，会非常的划算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抢走今天的秒杀好物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

0: 给啊？这不太好吧？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0: 行行行行行，密码是35217。
2: 刘强犹豫了不到三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0: 哎，卡里突然进了，三万、五万、八万，哇，三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1: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0: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1: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0: 三笔，四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0: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0: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0: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0: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67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0: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

0: 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9公里处阳公山隧道的左洞内，南昌往赣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单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的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16日赣南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北赣中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17日全省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8到21日全省雷阵雨天气增多，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22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到25号全省多云间晴天，高温天气呢再度发展，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救灾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北京时间今天15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时隔16年再次进世界杯的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战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7，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也就是啊三款好物推荐的时间，卡洛驰的洞洞鞋，以及姿势堂的悦威水乳套装，还有就是草本素色的超薄蚕丝无痕内衣，三款好物为大家提前划重点勾出来，就是怕大家没有什么不知道该购选什么购买什么比较好的产品。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话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选购了。首先第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我相信各位对于这个牌子不陌生，夏天呢就是喜欢穿这种可以快速出门的装备出门，不然的话你想想看，所穿搭又搭配，出门的时间又浪费，本来夏天就很热，是一个很容易让自己情绪没有那么的平稳的一个季节，因为很热嘛，所以你如果在穿搭上面再花那么多时间的话，肯定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烦躁。夏天又很闷热呀，然后穿上这个可以直接懒人穿搭的洞洞鞋的话呢，简直就是不要太舒适太舒服。如果今天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再送一包鞋花，但它的款式是随机的。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平时在线下的专柜或者是网上的官网随便一双都要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啊云朵啊价格更是贵，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牌限时清仓福利放假呢，最低只要169就可以轻松 get 明星时尚的这个单品，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它每款限量是100双，所以大家想要抢购的话呢不要错过，一定要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资生堂的悦威水乳套装了，如果对资生堂的系列比较了解的话，其实它的支线产品有很多，但是悦威系列呢算是比较平价亲民款的了，像它其他的一些高端系列的话呢，其实价格都非常贵，所以如果想要买到好的品质然后又有大牌的保证的话呢，悦威系列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系列了。那我们这一款的悦威水乳套装系列的话也真的非常划算，它正装套组的话呢平时要1400多块钱吧，反正就是水150毫升，乳液100毫升，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商城的话，75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液组合到时候只要149。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囤特别大质量的这种水乳套装，因为过来人的经验哈，我个人是这样哈，也可以不听，就是用到最后可能用一用就不是很想用了，所以有的时候买特别大质装你就是半天用不完，就这种心情你懂吗，就是越用到最后越用很烦的感觉，所以买这种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量又没有那么大的但是又很有品质保障的就不错，所以想要购买这个平价亲民的悦威水乳系列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只要149。另外一个呢就是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夏天的衣服比较轻薄嘛，尤其对于女士来说，就是如果有痕迹的话呢，可能就让你心里有点膈应小疙瘩，就会觉得穿出门的话不是很好看，所以这个无痕内衣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夏天必不可少的一个内衣搭配了哈。因为首先衣服浅色比较多，在夏季的时候，然后衣服又偏薄，所以这种无痕的话呢是真的值得推荐的。官网售价的话呢是99，但我们今天限时宠粉福利价格是买一送一，两件只要99，所以赶快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0: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工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

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诚为名，为诚而战。

0: 系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G60 的沪昆高速昌津段940公里处，泸溪收费站至西村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的方向，车辆占用第一、二、三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气温29到3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4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6%，空气质量指数25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要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日前民政部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是民办非企业名单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率经认证达到了28.04%，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日联合印发《固态废物污染防治实务规划》。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3: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5:0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又到了我们旅游路线推荐的时间环节啦。首先这一条路线呢，就是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云南的西双版纳的路线，它算是一个暑期计划出行的路线了，为大家带来的是畅快雨林的五日游。全程呢都是一个精致小团，不坐大车来拥挤的大团，出行宽松不拥挤，游玩节奏呢完全是你自己说了算，无论是带老人带娃全家出游，还是闺蜜结伴呢，都是舒适值拉满的一个旅游路线。住宿这一块呢，也是为大家安排的非常到位，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升级一晚，就是五星级的温泉酒店，反正住宿条件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棒。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这个错过了这一天的出发的时间，是不是我就不能够再报这个路线了？不是的哦，我们这个西双版纳路线呢是7到8月天天发团，依旧有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格。专属的福利价格，成人呢是3880元，儿童呢是2980元，两人同行直接再减100，无论是门票、区间车还是接送机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全包的，而且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形消费。

要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路线，要说的就是它还有一个独一份的茶山体验，茶山茶山，那肯定就是漫山遍野都是茶了，对不对？千年古茶园，然后空气里面都是茶香，然后你可以跟着本地的茶农去亲手采摘一下茶叶，然后揉茶进行压茶饼，反正每个环节呢都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再来专属做一块属于自己的普洱茶。反正是在现场呢是有老师教大家如何冲泡茶，然后品茶，做完的茶品呢还可以自己带走，留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茶饼。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方式也很简单，拨打这个热线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锁定更多的优惠，随时出发。再来说一遍，我们这个西双版纳路线呢是7到8月天天发团，你也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这个班期，或者是错了这一天是不是报不了名，不存在的。另外一趟路线呢也是暑假福利路线，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7日游，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反正住宿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川酒店，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居然去了内蒙古的话，呼伦贝尔我一定要吃吃它当地的美食特色，有的美食盛宴一次吃个够，宫廷烤全羊，然后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再加上内蒙古的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这个蒙族特色美食一次让你吃个够。但是我们团期的时间就比较紧张了，现在只剩下7月16号和20号两个班次，现在的价格是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呢，就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报名方式拨打这个热线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这些快捷的内容。内蒙古呢就是可以得到内蒙古的一个二维码，然后西双版纳的话呢就会得到一个西双版纳的单独的二维码，所以大家呢想去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回正确。还有就是专为我们青少年准备的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路线，这是一个7天的京城研学之旅哈，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当然你的孩子是可以单人独立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反正就是在这一个7天的研学之旅里面呢，就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相信除了就是触摸这个千年的历史文化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和这个优秀的学子进行交流。全程呢都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以及随队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我们的团期就是开营时间呢就是7月17号，最近的这一个开营时间是7月17号，还有就是8月份的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时间，两人同行的话呢会享超值的优惠。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但是这个关键词呢一定要回复正确，研学或是北京，才可以解锁我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链接。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零七。
1: 也就是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又到了好物推荐的环节喽。喜欢吃海参的小伙伴呢，可以来蹲一下，我们的即食海参又来了，都仁堂的即食海参、鲜食海参。我们的福利款鲜食海参刺身12到16头半斤装，福利价格是179，适合想要尝试一下的朋友。此规格没有赠品，但是其他不同的斤数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赠品。然后鲜食海参刺身5到15头一斤装的话呢，限时折扣价是348元，送价值50元的佛跳墙一份。然后鲜食海参的5到15头两斤装的话呢，就是限时696元，然后送价值50元的佛跳墙两份，再加精装的礼盒。反正不同的规格呢，它是不一样的，有赠品也有没有赠品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购买。因为它是选自大连的深海的这个鲜食海参，5年生养，然后一口鲜补，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这个海参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有些人是觉得说自己动手处理海参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妈在我孕期的时候帮我就是动了一些清理一些这个海参，她处理完之后呢，我是在冷冻里面冻的，然后要吃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缓缓之后呢，剁碎之后和粥一起煮，然后来进行服用的。但是有一些人喜欢这种即食性的，然后直接煮完之后蘸了一些那个调料啊就可以吃。其实我对海参的感觉就一般，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如果喜欢吃这种食补类型的人的话呢，就可以下单进行购买了。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关键词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关心啊。现在今天啊，这个晚间高峰的车流出行，这两天的晚间高峰啊和早间高峰啊其实风格大体一致，高温天气啊以及极其通透的空气质量啊，那咱们今天这紫外线啊那是不限量啊，这个看起来啊这大家现在出门得付出一点小小的勇气啊，这个确实高温天气啊，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就确实大家啊不论早间出门还是晚间出门时间都偏晚一些啊，现在这个时刻来看呢太阳高挂啊，所以目前的路面上啊车流寥寥啊，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主力一环线还没有太多动作啊，基本上连九州高架、连洪都高架、九州高架节点这些关键的通行枢纽目前都不存在车多堵金，新车状态正常良好，所有的过江桥面啊、老城区的通行主干道新车状态呢都是能够保证的。当然呢这个时间节点景区附近呢还是有人气啊，这个万寿宫周边船山路呢还是务必注意小心，包括滕王阁周边啊，其他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香山大道由东往西用作距离长达257米，赣州的薛山南路由南往北方向用作距离长达258米，上饶351国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20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 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晴，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上饶晴，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日常的饮食要选那种软烂温热清淡，少吃硬饭油炸生冷，少吃多餐，不要一次性吃得太饱，要减轻肠胃的负担，注意补水，防脱水和便秘。江西省人民医院的消化内科博士提醒您，老人腹泻呕吐不要轻视，容易脱水电解质紊乱，及时送医，不拖延。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实务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截止到2026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四川省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渡轮过江的历史。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了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3: 嗯，
0: 哎呀，探讨这个话题呢，我突然觉得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3: 怎样？
0: 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在办公室里聊天的时候哈，然后就是聊到别人家的孩子，你都觉得别人家孩子好像还很小，对不对？
3: 刚才就是这个话题啊，
0: 对吧？
3: 因为我们刚才在交流这个休假问题的时候，
0: 是
3: 我一直都没有反应过来，其实你的孩子跟我孩子差不多，就我家老大。
0: 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个休假都要集中在放假的时候，就暑假？
3: 因为寒暑假呀。
0: 对，因为孩子才那个时候有假呀。
3: 对啊，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就可能只有在就固定的有一些月份，
0: 嗯，
3: 就大家就休假的时间会人数比较多。
0: 对，
3: 因为大家要陪伴孩子的情况呢，就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对不对？
0: 是，但是我们要陪伴孩子，要陪伴听友，没有办法。
3: 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没反应过来，我说，哎，怎么我休完之后你也连着休呢？然后后来想了一下，去办公室的时候，正好同事说，我都没有想到你家老大已经小升初了，我才反应过来，哦，原来
0: 就是我们
3: 大家的固有思想里面都觉得对方的孩子很小，
0: 因为就感觉自己的孩子你是看着他慢慢长大，别人家孩子还停留在上次你见到他的那个年龄段，
3: 对吧？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哈，我们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啊，可能因为年少无知啊，也可能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觉得自己有想法了，我们会有一些誓言，对不对？但是儿时的誓言有很多啊，被长大以后的你自己就给推翻了。
3: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你想当医生啊，长大你哪当医生了呀？
0: 这话怎么还有点讽刺呢？哈，
3: 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
0: 因为我们了解的不全面，
3: 对，小的时候接触的那些，就在绘本里面，可能最开始都会说的老师、医生、消防员啊，类似于这种，就是大家可能这个思想就是固定在这个小范围里面去了。
0: 没错，因为了解的不多，学到啥是啥。
3: 对对对对，绘本上最喜欢就是提到这些职业嘛。然后长大之后，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方面，对不对？
0: 对，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小的时候就有那种特别远大的理想，就一个说要当医生，哎，我就问为什么你想当医生呢？因为小的时候他打针老是被别人扎， 他就是我，如果我当了医生，哼，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嗯，
0: 虽然这个想法不正确啊，但是那是他儿时的想法嘛。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我要当老师，哎，为什么想当老师呢？小的时候犯错，老师就拿鞭子打他手，他就能哼，我终于长大也会有这么一天呢。
3: 现在大部分老师是不会再这样，
0: 对，
3: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
0: 但是没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就即便你现在当老师了，你发现已经不能拿鞭子打人家手掌心了，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
3: 就每个时代它有自己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记忆和闪光点，对不对？
0: 但我觉得有一个朋友的想法就是还比较正能量哈，他小的时候他想当演员，
3: 嗯，
0: 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演员其实收入高，他并不知道，和这个没关系。
3: 嗯，
0: 他小时候就是有一个想法，你听起来还蛮有哲理的，他总觉得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按照一种方式活过去，他说但是当演员就感觉你好像活了几辈子，体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的人生，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哇，一个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还蛮有哲理。不过长大了以后他突然觉得哦，好像演员也只是工作哈，他那些所有的什么这样的一辈子那样的一辈子也不过只是在演戏哈。
3: 但是我告诉你哦，
0: 我觉得你这大太大彻大悟了吧，这也
3: 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小朋友他的发言真的是颠覆你对于小朋友的一些想象。
0: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大人成年之后哈，因为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哈，不论你舍不得睡也好，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就是这么早的入睡也罢哈，就是现在你会觉得很多人睡眠不足，
0: 对对对，
3: 早不想起床，对不对？
0: 是。
3: 然后那一次我家老大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说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
0: 他说啥呀？
3: 老师问他新年愿望是什么，在幼儿园小班哦，就问他新年愿望是什么，他说我的新年愿望是在家睡觉。
0: 哇，
3: 从小就知道在家睡觉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生沉淀。
0: 你已经这么大彻大悟了吗？其实你刚才说有的人就是睡眠不好，哎，
3: 嗯，
0: 我本来还在想，哎，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个选择的睡衣穿得不舒服导致睡眠不好呢？然后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下，但是一看，哎，好像女孩子推荐这个会比较好，
3: 因为它是无痕内衣嘛。
0: 好好，因为是女孩子的内衣，
3: 它也不是说睡觉不睡觉，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在睡眠的时候有种舒服最宽松的状态，
0: 对对对对。
3: 但是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说这个睡觉方式怎样哈，而是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女生穿的衣服都比较轻薄，
0: 没错。
3: 那如果说穿那种比较厚的内衣的话呢，可能就会勒出痕迹，没有那么的美观。所以为了追求这个，也不是说为了追求哈，就是让视觉效果变得好一点，可能在夏季会穿这种无痕的，这种像粉底液的内衣。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好物呢，其中有一款就是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
0: 是的，
3: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尴尬，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穿衣服就会有一些尴尬线呐，或者什么尴尬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那种形状出来。所以这个无痕内衣的话呢，就会帮大家解决这样的尴尬的问题。那官网售价的话呢，一件是99，我们今天限时宠粉的价格呢，就是买一送一，两件只要99。

0: 而且线下单呢会再送你一条内裤和一双袜子，是限时的这个福利
1: 价。
0: 对对对，所以心动的朋友呢、一定要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
1: 是的，那前段时间呢咱们这个洞洞鞋也是卖得特别好啊，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哇这个又时尚穿得又舒服，对吧、
0: 嗯、
1: 尤其是这个下雨天就是不怕鞋湿、
0: 嗯、
1: 那现在人说哎呀这样现在这个天气啊就天天出太阳，弄得我这洞洞鞋都没法穿，你这什么理解，谁跟你说你穿洞洞鞋是为了去踩水的，亲，这夏天这么热啊，你穿这个洞洞鞋不是更加方便吗？是不是、
0: 嗯、对，
1: 不用穿袜子特别的方便，一套你就走出去了，是不是、
0: 嗯、
1: 比穿鞋子，其实尤其是有的朋友呢还觉得就是特别闷脚，脚又容易出汗的朋友，穿这个正是时候啊，亲朋友们啊，关键是呢很多朋友想买但是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贵哈、啊、平时也都是你到这个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去看，随便一双洞洞鞋就500多块钱啊，但是咱们这儿啊要的就是这种清仓福利价，最低只要169块钱的朋友们，而且呢你看这种增高泡芙款呐、啊、经典明星款呐、啊、还有这个简约复古款呐、啊、等等等等啊、全部在等候着你，如果你想要的话现在下单还会送你一包鞋花啊，当然这个样式是随机的啊，
0: 嗯，
1: 如果你想要那么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其实除了刚才两款好物推荐之外呢，还有一款我觉得非常适合的，就是如果你想买水乳套装的话呢，资生堂的悦薇水乳是非常划算的、
1: 嗯、
0: 因为资生堂有不同的路就是线嘛，有不同的那个就是品牌专线，就但如果说你要想买一个品质的牌子但是又不想把这个价格花的那么的贵，其实悦薇这个水乳套装呢是比较划算的，但实际上即使是再划算的话它在专柜价格其实也挺贵的，正装套组的话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00毫升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75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液组合呢，到手价只要149，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嗯，
0: 这些购买方式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啊，现在路面城区的车流一进展情况啊，老城区红果滩片区啊，出行车流呢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啊，大家呢看别看啊，这咱们今天的蓝天白云啊，这个挺具风采啊，但此刻呢也只能在室内隔着玻璃看看啊。那
1: 境外消费变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那么最近的早高峰和晚高峰啊，都给大家留了充分的一个啊这个出行的时间啊，那么留半个小时给大家好好考虑啊，这个城区路面路线啊，那都是白手起家，基本上啊都是保持一个平坦的一个开局。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开始做选择了啊，有的朋友开始这个时候迈出第一步啊，在虽然气温依然偏高，阳光依然暴晒啊，但是有的司机朋友归心似箭啊，这个率先回家。所以现在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还有西环丰山快速路的长乐互通立交拐新建，那这几个定位啊，已经是出现了率先的车多排队。另外呢，龙门路还有船山路啊，包括也就是万寿宫啊和这个咱们滕王阁周边，那对于啊这个咱们来南昌。

0: 的特种兵来说啊，这个咱们现在逛街和旅行啊打卡，那肯定啊这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现在啊，包括大师院啊，其实出行人流车流呢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高啊。因为现在暑期啊正值佳节，天气又好啊，这个很多的网红打卡点啊人潮如织，甚至是一些这个咱们的网红餐厅现在的排队啊已经要开始来抢占位置了。因此5点半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在中山路啊还有八一广场啊这边人气值已经蹭蹭的上涨啊，希望大家保持注意啊，小心安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朋友的路面上说到的情况。目前九江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522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145米，还有上饶的351国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3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1: FM 105.4
0: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有多少儿时的誓言被长大后的你给推翻了。但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给我们啊。来看到阿远啊，阿远留言说呢，这小时候啊就发誓啊，绝不像爸爸妈妈那样那么辛苦的去打工，结果长大了以后，哎，走的路和他们是一样的，
3: 复制粘贴，
2: 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啊。好，再来，
3: 辛苦打工，谁不是打工人啊？除非自己家里有矿吧。
2: 不是，他可能就是说打工没啥，但是不要太辛苦。
3: 嗯，
2: 哎，我记得当时哈，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他爸妈妈当年是在那个厂子里面上班，然后他去给他爸爸妈妈送饭，他就觉得将来为什么不要做这样的工作呢？他觉得里面噪音太大了，一进去哐当哐当哐当，他就受不了。哎呀，我将来的工作一定不要这样。后来长大了以后，他做的的确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就是他在办公室里边写写东西啊，打打字啊，起码就没有那哐锵哐锵的声音了嘛。哎，起码他小的时候想的这个想法，长大以后他做到了，
3: 对
2: 不对？是这样来说的嘛啊。好，再来看到橘子留言说，他说什么来着？他说小的时候说长大了绝对不会将就嫁人，现在才明白。安稳过日子嘛，早就打败了年少时的一腔热血。怎么的，你现在觉得嫁得很将就是吧？
3: 也不是，就小的时候可能就也没有，就是结合实际情况想一下。
2: 对对对对 对， 对，
3: 就可能说我如何如何，就是嫁要嫁到多不多不多的好吧。
2: 是，我觉得
3: 这样的。
2: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很多人小时候说我非他不娶，我非他不嫁。
3: 对，是这种的。
2: 后来长大以后你才发现。嫁谁娶谁其实也都差不多。
3: 因为那个时候青春期的时候还会读一些小说，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3: 小说里面的一些内容写的就可能会让你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就不太一样。当你真正出入社会的时候，你可能会随着自己年龄增长会把这个标准稍微改一下，不是说把它降低或者怎么样哈，就可能对于这个事物的认知就有一个新的解读。
2: 对
3: 对
2: 对对 对， 对，或者比方说你小的时候喜欢一个朋友，就是他特别爱唱歌，
3: 对，
2: 你觉得哇那就是你心中唱歌的男神啊。但长大了你就会发现，单是唱歌只是他的一个特质，但是你要考虑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事情。
3: 对啊，以前你可能就是一个颜值爱好者嘛，
2: 对，
3: 就是觉得长得帅、长得漂亮如何如何怎样，但是你可能。

0: 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觉得其实外貌它并不是说你排在最先的，
1: 没错，
0: 它可能是综合考虑一下他的脾气性格呀，
1: 嗯，
0: 然后他的内在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做饭呐，或者是会节省啊，会过日子啊，都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区分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对不对？
1: 没错。那其实很多东西呢，很多东西就是我们随着长大，这个认知其实就会发生改变，但是也有些不变的。例如以前我们听到海参，是不是觉得它特别营养？
0: 让我想起那个海参炒面这个笑话，海参炒面，我有海参炒面海参呢，我就是海参呢，我叫海参呢。
1: 好一个海参炒面啊！
0: 对，老板叫海参炒的面叫海参炒面。
1: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个海参它是特别营养的，哎，现
0: 对。
1: 在你会发现它确实还是非常营养。以前我们觉得这个海参它是特别贵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咱们这儿就是给您推荐的，因为咱们性价比总是特别高的，朋友们啊。那其实这个5年生养，一口补鲜啊，这个海参。说到海参呢，它跟人参是齐名的啊，它是位列这个世界八大珍品啊，海中人参天生不凡。咱们这个呢是北纬39度的这个渤海湾啊，公认的黄金海域，大连海参啊，它在这个零污染的深海当中啊，从容的生长啊，以天然的藻类为食，历时5到6年。怎么有点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感觉都出来了是？啊，我跟你说，它就成了一个肉壁厚实。而且呢，粗刺啊，然后特别的粗壮的优质成参，哇，特别的不容易。哎，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其实海参没啥味儿，
1: 哎，
0: 我
1: 说
0: 当
1: 对
0: 时
1: 了，
0: 吃
1: 说
0: 的时
1: 对
0: 候好
1: 了，
0: 像是没啥味儿。
1: 对，我第一次吃海参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吃的是什么东西。后来别人跟我说，他说海参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想要它啥味儿，你就调料放啥味
0: 那
1: 儿，
0: 不跟兔子差不多吗？
1: 跟啥差不多？
0: 兔子好
1: 兔
0: 像
1: 子没有原来的味道吗？
0: 兔子它本身的味道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
1: 说好的腥味呢？
0: 我感觉好像兔子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太大的味道。
1: 好吧，朋友们，咱们这个我看看啊，这个海参的价格啊，12到16头的半斤装，福利价是179块钱啊。那这个5到15头的呢，这是鲜食海参啊，它的这个价格是限时福利价是348，而且还送你价值50元的佛跳墙啊。那么这个刺头。刺身这个5到15头的2斤装的啊，它是696块钱啊，送价值50元的佛跳墙啊，再加上精美礼盒。这个5到15头的3斤装的呢，它是限时价是608，送给你一个精美的礼盒。朋友们，根据不同的一个价位啊，根据不同的，总有一款是属于你的，就看你想要的是哪个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可能会买这个福利款的，为什么呢？鲜食海参12到16头半斤装，但是它价格是179嘛。
0: 你只要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及时的，它不需要你去
1: 对。
0: 处理。你因为我本身没有处理过海参，都是我家里人处理的，所以我不知道处理它是不是又很烦。像我们这种稍微 lazy 一点、没有那么勤快的人呢，我觉得买这种及时型的就很好。
1: 是，我们就属于厨房小白哈。
0: 对。
1: 好，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海参"就可以了。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0: 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不论是红都高架、红藤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是沿站快速路从红谷隧道到南山桥，甚至包括西一环皇家湖立交到成龙胡同立交，这些关键出行点位高架桥面啊，现在已经开始承载一定压力了，毕竟离六点越来越近了。六点是晚高峰核心出行节点啊，这大家呢再怕热啊，但怎么也不能啊这个一直不回家呀。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下班的出行车流陆续涌上路面啊，这个道路上开始有了一定的威胁啊。广场周边一圈、中山路沿线、万寿宫周边、船山路沿线，包括滕王阁隧道到滕王阁广场啊、中山桥和这个咱们的明德桥，当然这些点位的话啊，这个咱们要说啊和下班有关啊，也有一些牵强啊。这个很多也看起来啊，这次穿着汉服，这咱们是来南昌的游客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在这边啊，这个打卡通行啊，可能压力稍大。另外呢，对于象湖小兰方向回家的出行的朋友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现在桃心大道快速路面临一定的出行车流压力，目前的南往北方向排队车多啊，通行困难。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京九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493米，赣州站前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98米，上饶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7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我要保护它飞翔。
8: 褪去一天的繁忙，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8: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8: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8: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0: 嗨。

0: 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有多少儿时的誓言被长大后的你给推翻了。咱们来看一看啊，大家的留言说的都是啥呢？这个冰棍留言说，小的时候立志要离开老家远走高飞啊，后来在外面闯荡几年呢，反倒是最想念家里的饭菜啊，总想着往回走。
0: 哎，小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有一个想法，赶快逃离父母的身边。
1: 没错没错。

0: 点是几点？
1: 你养生时间点是几点？在你觉得的范围内，
0: 十二点之前
1: 都是养生时间是吗？
0: 我记得那个有上次有个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以前啊、他是怎么说来着？哦，他说以前很多朋友都说他熬夜，但是后来他就发现，哎，其实他也不熬夜。别人就说，哎，那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把熬夜的时间给挪后了，
1: 就自己人为定了一下时间，是你身体有没有习惯这个生物钟？
0: 对，
1: 然后你自己说了算。
0: 后来他觉得，哎，我又没有超过凌晨两点，我怎么叫熬夜呢？哦，别人觉得好，你赢了啊。
1: 就是在医学上认定的这个熬夜时间和你自己定义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嗯，对。对，这你的生物钟还挺难调的啊。来看到这个追风留言说，小的时候说一辈子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后来为了糊口不得不妥协呀，干着并不热爱的工作。
1: 哎，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这么说，如果真正把你喜欢的事情变成了你觉得工作上的事的话，你可能反而还不喜欢干了呢。
0: 嗯、是，朋友们告诉大家，其实很多朋友跟我聊过一个现实，他们干的工作原本是很喜欢的，但是干着干着吧就，
1: 唉，不喜欢了。
0: 你懂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路况啊，来到这个时间节点，首先呢，像桃新大道快速路这边啊，之前发生在这个复兴大道这里上空的交通事故已经解决啊，通行车流在逐步恢复当中。在六点钟啊，确实是晚间高峰的核心时间节点，前半个小时啊，这个车流不出动啊，但是呢，那只是啊咱们晚间高峰的蛰伏期啊，这个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车流开始逐步释放。西环的丰盛快速路、黄家湖立交道、长乐东一环红都高架的北京路啊，下桥红灯高架啊，我拐九州高架，包括一系列的像咱们的广场周边呐、啊，坦特克老丰立交啊，以及像现在的滕王阁隧道啊，包括红谷滩、丰河大道、红谷大道、世贸路、颐园路、金融大街、庐山南大道、铜锣湾周边啊，以及靠近的万象城附近，这些出行点位啊，此刻大家已经开始陆续出行了啊，路面上出行车流会稍有偏多，特别夸张不至于，但是大家等候排队肯定少不了，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一个小心和耐心啊，包括高新大道、万象汇周边的一些通行路段，也包括青山湖隧道啊，去往到红都高架啊，由东往西这边的上坡，其他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个留言，说到目前的路况啊是怎样的。来关注到一下，目前九江的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30米，赣州的天马山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41米，上饶的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93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南龙段21公里处，龙华枢纽至珠峰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第一二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了。
5: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

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晴，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上饶晴，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很多朋友呢，洗过头发之后啊，为了追求速度，就喜欢用吹风机高温猛吹。殊不知啊，这样不仅是损害了发质啊，更加伤害头皮。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头发最外层啊，是覆盖着一层毛鳞片的，它就像头发的保护铠甲。那像这个电吹风的热风猛吹，会让毛鳞片呢张得更开，那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迅速的流失，久而久之啊，这头发就变得干燥毛糙。那高温呢，还会破坏头皮表面的角质层，导致干燥瘙痒、脱屑，甚至说引发炎症。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不知不觉呢又到了这个饭点了。
1: 嗯，
2: 其实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总会有些人在群里面给我们晒美食。
1: 今天有吗？
2: 今天不知道啊，今天留言太多了没看到他。
1: 今天群里面直接是为大家发了很多的福利海报。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各位就是除了在线上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些分享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聊天群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于暑期出行的一些贴心的这个路线，对不对？
2: 是，刚才在群里给大家发的是这个去云南线路的哈。
1: 嗯。
2: 那么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说的是有多少是小的时候你立志要做的事情，后来长大了自己把它给推翻了。欢迎大家留言。就爱1054留言说，曾经在老师面前说我长大了要当有多少人实现了他是说要当
1: 什么什么什么，
2: 后面是省略号、
1: okay.
2: 就很多人在老师面前说过我要当这个我要当那个，然后就问多少人实现了。
1: 对，
2: 那些我那什么什么歌来着，老男孩里面不就是这歌吗？
1: 嗯，
2: 对吧，那些曾经的梦啊，什么什么如今你实现了吗？
1: 为什么我突然想起胡夏唱那个那些年错过的答应明明不是一首歌，为什么脑子里是一个旋律？
2: 他这个旋律还有点像是吧。好，朋友们，那其实说到这个出行，除了刚才在群里面看到的这个云南线路之外哈，其实还有很多不错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嗯，
2: 例如说咱们这个夏令营，你看很多家长的这个孩子啊，不知道这个假期怎么让他去度过更有意义啊，想到又出去玩又不耽误学习，而且呢自己还能放松几天。
1: 哎，你有让你孩子参加过夏令营吗？
2: 目前没有。
1: 没有吗？
2: 目前没有。
1: 就是你还是更习惯就是带他去亲子互动这种玩吗？
2: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夏令营是让他自己去嘛。
1: 对啊，
2: 然后因为我们想着是跟他一起玩嘛。
1: 嗯，
2: 所以夏令营就目前没有让他去过。
1: 但你知道有一些家长为什么没有让小朋友去参加夏令营，是还是害怕安全的问题，对不对？
2: 那倒是，但是跟着咱们这个呢，大家就一定可以放心了啊。就是你看咱们也办过那么多次夏令营，而且呢毕竟天天都是你在听节目的这些人朋友们，所以交给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这是5天4晚，咱们去北京啊，去北京走一趟，可以漫步一下这个颐和园啊，探秘一下明城墙，走走中轴线，寻找一下百年老字号，当然了还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这个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天。如果说朋友们想去的话，我看一下有哪些日期哈。
1: 嗯，
2: 最近的是7月17号，也就是后天了。
1: 对，
2: 然后离得远一点有8月2号的、8月10号的，有这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加的优惠。如果你想去的话，就赶紧给孩子报名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北京，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吧。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大家来互动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有哪些呢？

0: 来看一下。好，这里有个小周留言说，他说童年的时候呢，发誓长大一定要瘦瘦的。
1: 现在呢，不是了吗？
0: 现在是随心所欲的吃零食，不用克制啊！哈，
1: 哎，是不是有首歌叫《瘦瘦的》，梁静茹的？我的心现在瘦瘦的。
0: 哎呀，难得咱俩就是合唱一首歌，居然对上了，
1: 还有合适的感觉。
0: 没错，是有这样一首歌哈。
1: 一会儿去搜一下有没有这首歌。
0: 嗯，我们就给大家找一下，好吧？
1: 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好，当然呢，听众朋友呢，路面上有其他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和分享。我们再看到一下今天咱们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是有多少儿时的誓言被长大后的你给推翻了，也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首先来关注到一下，目前九江的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的拥堵距离是长达330米，赣州的天马山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41米，还有上饶的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93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路面上有更多的通行情况呢，我们请小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包括现在城区的道路出行啊。首先像桃花南路快速路到九州高架啊，这边的高架桥面连接处现在的出行车多已经开始显现。另外呢，延江快速路沿线啊，不管是拐进这个滕王阁隧道还是去往到朝阳方向啊，这个江边啊现在也是热闹非凡啊，这一看眼看啊就到了七八月，这咱们这暑期啊，这个江南公园呢、啊、包括沿江的江一线江景啊，这个非常漂亮的阶段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时刻啊，这个来往江边的出行车辆还挺多，摩天轮底下有不少的这个游客打卡，再加上红谷滩的核心区啊，几大商圈周边，还有咱们的老城区的这个滕王阁万寿宫的主打景区，这一时刻正是人气正旺的时候啊，目前的出行路面已经有了不小的车流压力，需要大家赶紧注意备好充分小心。在其他的通行路段啊，主干城区枢纽丰河大道啊、高新大道啊，包括像现在这个咱们的庐山南大道啊，这些路段通行，大家呢再给些耐心啊。目前来说啊，这个车流没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是离缓解呢也还有些距离。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4: 那么其实呢，很多朋友都问到啊，说刚才诶这群里看到的是去云南的啊，那其实云南也很好玩，但是我去过了，那还有没有别的线路呢？当然有了，那就看大家想去哪儿了。
5: 对
4: 啊，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你看我们面前的这个电脑屏幕上面呢，绿色的一片啊，这是让我们的这个视力有好处。但我跟你说，其实它这个屏保啊，拍的就是一些真实的。当你走到那个绿油油的草地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个景色用来做屏保太好了。
5: 对。
4: 要去咱们就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去感受一下啊。其实这一次呢，咱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些升级服务。你看首先啊，是咱们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个双飞七日游，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地，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朋友们，还有很多好吃的哟，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还有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如果你想去的话，不需要操心，不用做攻略，而且往返机票、酒店、住宿、这个景区门票啊、游玩项目啊，全部是一票全含了的啊，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啊，赶紧出发吧啊！想去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三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
5: 我其实觉得大家的这个夏天，尤其是暑期的路线，基本上都是这种可以逃离热量城市，然后让大家有一个轻松的可以享受一个舒服状态的旅行的地方。
4: 嗯，
5: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路线呢也是在云南，只不过是西双版纳的路线。因为这个暑期的路线就是为大家推荐到的五天的西双版纳的雨林的这个畅游，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家庭带娃出去的。当然不是说只有带小朋友去比较好，其实带老人啊、闺蜜结伴都是可以的。它的舒适值是拉满的，因为首先它是一个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不需要坐大车，然后也不需要去赶这种拥挤的大团，你的出行比较宽松，然后游玩节奏呢全是你自己说了算。住宿的这一块也是非常的舒适，然后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有一晚还是升级了。尤其是它有一个体验环节，就是茶山体验，就是你可以去亲自去采茶，然后揉茶、压茶饼，然后自己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专属的普洱茶的茶品，做完还可以直接带走。包括呢，像是西双版纳里面经典好玩的地方呢，也是一个不会让你落下的，去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亚洲象啊，还有原始森林里面看一下这些百只孔雀齐飞的场面，包括像是这个在傣族园里面玩泼水狂欢啊，等等等等等等，包括吃的也是不会落下，氛围感十足的一个路线。主要是吧，它不折腾，我是觉得，而且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就是五日游，然后七到八月是天天发团，性价比超高。听友专属福利价，成人呢是3880元，儿童呢是2980元，两个人同行的话呢，直接在 减100，反正就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拨打电话1997990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版纳也可以进行报名。
4: 嗯，是的。那看到群里面的朋友留言啊，这个有没留言说，好美的风景，我要收藏一下。那其实那张图只是说这个心动云南的哈。刚才咱们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线路啊，其实很好记，就是你想去哪儿，你就回复哪儿。比方说你想去云南，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云南，你想去内蒙古你就回复内蒙古，对吧？
5: 对，
4: 如果说你想去那个夏令营你就回复北京啊，这样
5: 是盐区，然后那个西双版纳的话就回复版纳。
4: 是的，
5: 对。
4: 好，那其实刚才说到那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美食啊，那也是吸引大家的一个点。那其实啊，咱们坐在家也可以有美食寄到你旁边，而且还特别的营养，那就是海参。
5: 对，
4: 那其实呢给大家说到过很多的好物，但是这个海参呢其实算是推荐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一直都下不来。那现在咱们终于给大家拿到了这个福利价了啊。首先说到这个海参呢，它是跟人参齐名啊，它是位列于这个世界八大珍品，海中人参天生不凡啊。我们想想看，在北纬39度的渤海湾，公认的黄金海域啊，大连海参呢，它在零污染的深海当中从容的长大，然后以天然藻类为食，历时5到6年啊，这时间还挺长的呢啊，才成了优秀的这个海参啊。你去品尝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关键呢，它是一个叫什么呢？它是低脂肪、低胆固醇，典型的高蛋白的健康珍品。性温不上火，老人、孩子、忙碌的你，随时都可以安心享用哈。好，如果想要的话，我看看，目前咱们这个福利款是最推荐给大家的哈。鲜食海参，它是这个12到16头半斤装的，福利价是179啊。当然了，如果大家要这个5到15头的一斤装的也可以，限时价是348，还有5到15头的两斤装，限时价是696，还有5到15头的三斤装，限时价是608。如果您想要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咱们今天聊到的就是有多少儿时的誓言被长大后的你给推翻了。
5: 嗯，你有吗？
4: 我有啊。
5: 比如
4: 啊，我刚才没跟你说吗？我有跟你说吗？那么多的梦想全部都给推翻了的。
5: 那不都是你朋友的吗？什么医生啊、消防员呐、老师啊？
4: 你说你，就是咱们节目里面有一个梗，就是当你说到和自己有关的时候，如果你不方便直说，你就说我有一个朋友。
5: 哦。
4: 啊，
5: 原来你的故事这么多呢。
4: 不是，
5: 你的朋友的

0: 手。
1: 我是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那里面有可能包含了一个是我。
0: 哦，
1: 你记得上回咱们聊这个感情戏的时候，聊了那么多，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
0: 所以我
1: 那不能代表都是我呀。
0: 对啊，所以我要辨别一下。我想说，那之前我的脑瓜想了一下，你跟我分享那些感情故事的时候，哪一个是你的故事？
1: 我跟你说，当年在做情感夜话节目的时候，就是帮那么多人解答那个情感问题。后来很多人就问了，他说：“哇，主播就是这么多，你都能分析，你是不是谈过很多次
0: 啊？
1: 你是不是情感经历很丰富
0: 啊？
1: 然后我当时我就非常自豪啊，不是，我就非常尴尬的回答他们，我说：“怎么的？难道你们不看电影、你们不看书的吗？”
0: 你把这些都转嫁到自己的身上了吗？
1: 没有啊，就是我没有吃过猪肉，我还没看过猪跑吗？啊，就你们问的这些事儿，我有可能我看过电影作品呢，我有可能我看过书籍啊，不行吗？非得要我自己经历才行啊？那你们每天那多种多样的。那我的心得碎了都得碎多少回啊、
0: 哎、这说明你在分析情感的时候、
1: 很有代入感，
0: 不是大家都很幸福你知道吗、
1: 哦、
0: 不然你不会这么问起，你怎么会经历这么多恋情的感觉。
1: 哎呀，我只能说在听节目的你们还小，但是慢慢的长大了你就发现啊，
0: 人家还小还能长，现在已经长大了好吧，
1: 大家都成家立业了哈，朋友们。好，马上就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瞧，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城区路面快速路高架啊，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护立交、长乐胡同啊，还有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古建，6点半这个时间节点呢，这些核心点位啊依然还是不可撼动啊，包括现在九州高架的车多情况还甚至还能蔓延到红藤高架，沿江快速路进火滕王阁隧道啊这样的出行节点也还在忙碌当中，红谷站的核心区从凤凰大道会展路世贸路医院路口到丰河大道到红谷大道的会展路世贸医院路啊，就基本上核心街区路口现在的排队车多情况还是非常显著，希望大家继续的注意小心，注意克服啊。中山路沿线的万寿宫周边啊，大石园附近的别山路沿线，包括明德路，包括传山路、子固路这些路段流量啊，还是需要多多掌握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6米，还有赣州秀峰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69米，上饶南昌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77米，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

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奔波，是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啊。然后他就这么想的，然后他就抱着这样一个甜美的梦想，然后他就找了个女朋友。
1: 嗯，
0: 从此以后他就开启了天天帮女朋友洗衣服的日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那说，他说早知道我就不找女朋友了，为什么变成我天天帮人家洗衣服呢？
1: 这是他应得的，这个女孩子，哇，你应该
0: 不是，还没说完呢。这时候另外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他说哎，你们学校没有那种就是收费帮忙洗衣服的那种服务吗？啊，机器，
1: 有
0: 啊，就是
1: 洗
0: 衣机嘛，
1: 就叫
0: 投币进去的那一种。他说没有这样的吗？
1: 嗯，
0: 他说你们学校有吗？他说我们学校当然有啊，就是大家那种，甚至说我们如果说觉得一个人觉得这个费用。

0: 高，我们还经常几个朋友一起大家凑桶呢，
1: 对，
0: 一起拼桶啊、
1: 嗯、
0: 就我们都这么洗的吗？就是你们那么原始的吗？他就嗯，他说难道就是我不只是恋爱这件事选错了，难道我在选学校这方面都选错了？
2: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选择可能会改变很多的不一样的结果、
0: 嗯、
2: 就如果说去到一个好的学校，你可能他的住宿环境就像宾馆一样的好，
0: 是
2: 这种感觉。

0: 感觉到了。
1: 嗯，
0: 然后呢，甚至学姐让他帮忙去打听那个男生，甚至让他帮忙去就是出谋策划去追那个男生，但他就想不明白，那个男生长得也太磕碜了吧。
1: 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就比较优秀呢，比如说学习啊。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
1: 的，
0: 是不是人家有什么才艺啊，与众不同
1: 啊,
0: 啊,
1: 啊，
0: 或者是什么 啊学霸啊之类的。
1: 嗯，
0: 结果不是，单纯就是因为那个学校男生太少。
1: 他是类似于像师范这种类型的女生偏多的专业吗？
0: 我忘了他当时是个什么类型的学校，就是他们学校放眼望去全是女生，然后男生就是很少，屈指可数的那种。然后他突然就发现，就连他们学校所谓的校草都长得呵呵。然后就是很多女生都，哎呀，都去所谓的公认的那几种长得很好的都是呵呵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当时这个男的就很受打击，他就觉得我是不是选错了学校啊？我为什么不去他们学校啊？不然的话，我的境遇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1: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目光还是要放得长远一点。
0: 对，然后因为这个男生的学校就属于那种女生很少。然后男生不晓得几多
1: 工科
0: 这一类的吧、
1: 嗯、
0: 然后他突然觉得他们学校的这个校花比这个学姐长得也差太远了吧他突然就觉得学姐要是你追不到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
1: 他应该直接考虑说学姐你考虑我吧
0: 学姐你要转校吗好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哈，很多小时候咱们立的誓言长大了被推翻了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事情是对的而且咱们可以通过努力去达到的希望大家也不要去随意的改变哈。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雷鸣
1: 我是西凌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4.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胜利护航，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沿江中大道的红谷隧道路口，原来往北方向，中山桥由西往东方向，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晴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上饶晴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高温天气对高血压患者是个严峻的考验，这天热容易出汗，导致血液浓缩，血压波动大，容易诱发脑出血。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大家一定要把室温控制在26度左右，每天早上监测血压，一旦发现异常升高，千万不要硬扛，赶紧找个医生调整方案。

听众朋友，这福利来了啊！今天给大家精选的三款好物，有卡罗驰的洞洞鞋啊，还有这个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还有草本初的这个无痕内衣哈。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呢，这个价格也是超划算的啊。那详细的给大家来说到一下。首先呢，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到咱们这个洞洞鞋，前段时间也是卖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不时的下一场雨啊，大家穿别的鞋出门又容易湿鞋。但是呢，现在这个艳阳高照的天，那洞洞鞋呢，其实你也可以穿啊。为什么呢？穿在脚上啊，它透气性好，而且很舒服啊。尤其是有些朋友这个脚容易出汗的话，穿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啊，它就是洞洞鞋里的顶流，那就是卡罗驰。那之前呢，大家觉得好，但是价格有点贵啊，因为一双要500多块钱嘛。但现在啊，咱们的这个福利价直接给大家拉满，最低只需要169块钱就可以轻松拥有。如果你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秒杀下单吧。好，这么热的天，大家都在这个护肤啊，护肤啊就一定要精简。还在不在瓶瓶罐罐的一大堆啊？哈，我跟你说，其实别以为这样好，这样效果其实很不好。很多护肤品它都是多效合一。今天给大家放大招啊，带来的呢，那就是咱们这个神仙级水乳组合，那就是资生堂悦薇水乳系列哈。我们来看一下，那平时它的这样一个正装的套装，水150毫升加乳液100毫升啊，官网呢平时是要1440块钱，今天75毫升的水和50毫升的乳液组合到手只要149。那普通的乳液呢，其实啊，这个套装它也是要数百块钱的，今天啊直接升级用资生堂，想要的话呢就赶紧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草本出色无痕内衣呢，那很多女性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这个夏天穿的厚一点啊，又觉得特别的闷汗哈，然后呢，如果是这种细肩带的，又觉得特别的勒肩，对吧？这然后全是红印啊，穿紧身衣的话呢，又感觉好像又有一点尴尬啊，又不是很雅的感觉。那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也是很多的明星啊、博主啊，他们都给大家推荐过的。那官网售价一件是99，今天咱们的一个限时特惠啊，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只要99，而且现在下单还送你一条内裤和一双袜子啊，这是限时福利。朋友如果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到了这个点儿了啊，那该吃晚饭的朋友呢，估计都已经在吃或者已经吃完了。如果你还觉得饿啊，或者说你想要点什么代餐的东西，那么这个海参千万别错过了哈。我们都知道它跟人参是齐名的啊，它是世界八大珍品，海中人参天生不凡呐。在北纬39度的渤海湾啊，这是公认的黄金海域。大连海参啊，它在这个零污染的深海当中成长，以天然藻类为食，历经5到6年啊，然后才成为了这个优质的海参。我们选它呢，你看每一只它都属于那种饱含蛋白质、钙、磷、铁等天然营养的啊，但是呢，它却是低脂低胆固醇。

0: 醇是典型的高蛋白的健康珍品。新闻不上火，老人孩子忙碌的你都可以安心享用。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不同的投数的这种呢，它是不同的价格，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1: 总有人要远走。
0: 之前很多朋友呢说到想去云南玩但是在等咱们推这个云南的线路，现在终于来了这一次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而且全程非常的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咱们的专属福利价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紧报名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两个字云南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想要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朋友这一次咱们的亮点也是很多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时间咱们是8月8号，也是非常临近了，西藏双卧11日，这是西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慢慢的上升，所以大幅度的降低了高原反应，而且咱们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鲜明的，上铺的价格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是6299，不同的铺位价格不一样，而且咱们还有很多的景色，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在等待你，像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还有这个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丁沟、尼洋河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每人都有一瓶氧气瓶还有免费的藏装旅拍等待着大家。如果你对西藏感兴趣的话，想要走一次的话，那么赶紧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西藏就可以了。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京奥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还有红城路，从安石路到坛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

0: 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周边的兴福路、世贸路车多。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上饶晴，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0: 好想回家。
1: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府河北路车多，另外八一大道美术馆路段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

0: 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丰河中大道到怡园路车多，红藤高架东往西方向车多。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晴，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上饶晴，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11:22，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

上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8瓶399，五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阴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目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晴，27到35度。

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上饶晴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0: friends. So are you with me?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天气非常热了，暑假路线呢也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完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完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以及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余位不多，现在呢，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七月班次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想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就选择这条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路线。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A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一下目前G6001南昌绕城高速路段的25公桩处，药湖特大桥上往进行方向事故车占用了3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仅的震度。

0: 时段的脑梗死的发生概率啊。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7分，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是让人有一种错觉，就是今天风挺大的，有那种早上风一吹一吹，哎，感觉还挺凉快吧，这个天应该挺舒服。然后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我还有一瞬间，虽然我今天开的是电车，但是我就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因为这样的天气基本上我们都是待在空调房里的，
2: 对。
1: 然后你还是蛮希望自己有一点点时间，就是不要完全太依赖，太过依赖于空调吧。早上这个时段我觉得是一天当中最合适，我其实比晚上我更喜欢早上的这个空气和风。我早上基本上就是会喜欢打开窗户，然后把空调关掉通通风，感觉自己似乎身心得到了洗礼。
2: 哎，对，就是可能就是会觉得，哎，我终于接了点这个自然气。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尤其是昨天不是三伏天又开始了嘛，然后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准备去贴三伏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可能就对于养生这块，我感觉就是这个天气确实是很适合早晚去呼吸一下，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接接地气吧。
2: 对对对，
1: 不然你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就妈们说的这个湿气啊、毒气啊排不出去啊。这个人，
2: 而且确实空气也不够清新。
1: 对，就是夏天就会觉得，人不是特别的舒服。然后我就是早上就斗胆了，一开始我是开着空调出来的，然后斗胆就把空调关掉了。就一路觉得，哎，今天这风还挺舒服，包括我下车那小风吹的，我觉得，哎呦，还嘎嘎地呢。
2: 是，今天早上吹一下这个自然风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今天也是在没有上高架之前，我基本上都是吹自然风，
1: 是吧？就是好像觉得还可。那你空调开了吗？作为一个电车车主，
2: 开了。这个，然后上了高架之后，还是开了空调。
1: 对，因为你高架那个风阻比较大嘛，你还是因为像我一路过来都没有走，就是一些那种城市道路，所以就觉得哎，还挺舒服。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你一旦就是停，从停好车走到你的工作岗位。

0: 上这一段路，你就已经觉得哎呦，
1: 就已经热得不行，就已经开始有冒汗了。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因为没有贴三伏贴，湿气太重，身体的负担太重，怎么会吹吹自然风就不行了呢？就是太依赖空调了。
1: 哎，真的。不过这三伏贴你贴过吗？
0: 还没有，
1: 我真没贴过。
0: 就是好多朋友都贴。
1: 对对对，就是我发现我们很多听友，包括我们身边很多
0: 同事啊、
1: 他们都在贴三伏贴，
0: 对，都觉得好像挺舒服的吧。
1: 就是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搞清楚它到底是干嘛的，
0: 所以要去体验一下嘛。但是确实是一个好的，就中医延续下来的一个习惯吧、或者说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就如果这么多人都贴，总有它的道理吧。我就这么想，
1: 对对对、
0: 就有朋友这个贴过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好，那当然今天这个周四的早高峰了，天气依然炎热，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其实温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高。其实昨天下午傍晚开始就有点点就是
1: 有点微风了，对、
0: 就
1: 是、
0: 包括不是那种暴晒了。
1: 没错，今天我早上出门其实我还有点疑惑，哎，今天这个是阴天吗？就是刚出来的，就刚出地库的时候，那边天气啊，就是还是有点那种乌云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然后越往市区走，基本上那个天就是越蓝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就对这个天气，好像还是确实有点迷。
0: 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高温度36度，到了周六周日可能会有雷阵雨。那么将来一周也是，反正至少没有到35度吧，已经对我们很好了。
1: 反
0: 正周一周二那会儿，我真的觉得到了下午6点半。都是满头大汗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而且你知道我刚才哈、打开我的天气，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去了海边嘛，然后那个天气它就是一直还给我留在那个之前去的福建，
1: 就是、对，
0: 我一看我说，哎呀，家人们，今天南昌天气很好啊，32度。后来一看平坦线，就海边可能还没有南昌热。就海边风大嘛，
1: 对对对，
0: 而且早晚在那边吹吹风还真的是挺舒服，但晒是比南昌还是晒很多的，
1: 那确实
0: 海边紫外线还是挺强的。当然说到这个晒啊，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到了夏天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担心什么，因为今年的那个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多说一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个事情哈、就是关注天气变化为什么很重要，就是从这半个月开始，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开始有这种传播，包括它是属于一个高水平传播的一个迹象了。就是而且今年在暑期，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分享说可能是因为之前天气特别的潮湿，一直降雨、这个降雨然后温度相对来说和往年不太一样，之后居然在暑期出现了一个传染的高峰，包括也和大家可能暑期这种流动比较密集有关系。
1: 对，包括夏天可能大家很多朋友都会去室内嘛，所以说这个病毒就更容易传染、
0: 空调可能空调房里它的那个卫生条件不是那么的好，细菌就很容易滋生。是我看到的数据是说今年夏天甲流乙流鼻病病毒，然后包括说之前前段时间有手足口病毒，
1: 对，
0: 还有就像这一段时间甲流，还有包括新冠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大家啊，如果说一旦你出现了这种打喷嚏，然后这个咳嗽或者突然的高热，建议大家不要看，你先去测一下甲流，现在药店都有卖那个甲流测纸，你去测一下是不是甲流，如果是的话，就及时去服用奥司他韦，当然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哈，
1: 对对对，
0: 去进行一些这种抗病毒的操作。因为今年，而且哈，我看了一个数据是说，今年这个病毒就是夏季病毒主要集中在南方。对，就是北方目前就是有些地方什么鼻病毒啊、甲流，它的这个医院的什么一周统计数字是零，但是南方已经达到19.多%。
1: 对，所以说大家平时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朋友啊。
0: 那反正我感觉身边长大人也有这个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的，所以大家多多留意吧。就是还是听妈妈的话，贴个双三伏贴，少在空调房里待。哎呀，就是妈妈们总是最关心我们的人啊。但是你说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有的时候你生活在这个整个社区的环境当中，其实跟我们接触最多的除了我们自己的家里人，天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天天上班8小时打交道的同事，最多的其实就是邻居。
1: 对，没错，
0: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哈。
1: 是，其实说到邻居，最近可能大家也都

0: 好，七点半啊，马上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现在最新的道路变化。你好，小雷。
1: 你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最近啊，这个咱们阳光不限量啊，而且空气很通透啊，这个基本上每天要跟紫外线作战的周四早间高峰，这样的一个早间高峰的话，按照标配来说，八点之前啊，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挑战的啊。清早出发，大家对路况很有自信啊。这出门啊，这个就早起不了一点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出行车流都很稀缺，因为啊，现在没有了这个暑期啊，没有了这个送娃的一个出行压力哈、啊。这大家尤其是九点打卡上班的朋友啊，这个早间啊，这个上班出门的动力啊大大下降了，早起的动力。所以现在啊八点之前啊，路面上其实整体出行车流呢是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水平，环线一圈高架都没有出现出行车多的一个情况，大家大胆放心安排行驶。当然也提醒各位啊，每天也都是同样的这几天的这样的阳光早间高峰，总在八点半之后出现车流的暴风啊，这说明大家啊这个出门的时间安排都稍微的靠后了一些啊，这大家这个还是不要啊这个把早间高峰上班啊做得太挑战太极限，希望大家呢尽早安排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程。

0: 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高速公路通行还有地势路况啊。目前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地势方面，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397米，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526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520米，赣州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海和海滩》毕肖普散文集。

0: 伊莎白·毕肖普曾获普利策诗歌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诗人身份之外，他在散文写作领域同样保持着对语言和形式的高度自觉，让我们总能在不同文体中辨认出他的个人音调。本书精选自诗人劳埃德·施瓦茨所编的《毕肖普文集》。故事与回忆一集里，海滩、监狱、医院、地点与地点之间散落的故事，难分回忆与虚构，撑开了一幅幅神秘而宽阔的图景。森尼特夫人、格温多林、内德舅舅，毕肖普将曾经环绕在他身边的人一一留住，编织出他们珍贵的生命细节。第二集，毕肖普转向同时代的玛丽安娜·摩尔、罗伯特·洛威尔等诗人，慷慨地给予自己深切的心意，而他对20世纪巴西诗歌的介绍则闪烁着他一贯敏锐的文学眼光。第三集，通过回望毕肖普的早期散文，可以看到他那份冷静而深刻的观察能力已见锋芒，字里行间却不失灵动与率真。诗人如何写散文，如何在散文中直面一生的命题，让散文收容生动的瞬间，这是毕肖普给我们的另一份深远的惊喜。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1054帮忙热线，这一时段呢也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3: 是的，1054帮忙热线啊也正在和大家一起关心道路上的一些这个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深夜的时候，我们有位听友能感觉出来他肯定是当时气坏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连发了七八条，说了一个情况，说昨天晚上的这个9点钟左右啊，在这个红谷滩区世贸路西向东，在这个江信国际花园小区门口过斑马线的时候，遇到一辆鄂 A 牌照白色东风风神 SUV， 对方呢低速行驶，然后在礼让行人停止线前，见我即将走到斑马线的终点，突然猛踩油门加速，并且停在斑马线中间挑衅之后才离开。然后他说他去查了一下这个道交法啊，然后就是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处罚。这个，然后他还当时给我们去拍了一下，他说这个开车就算不让行，也不会挑衅行人。
2: 哎，
3: 这个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然后这个位置我们是知道，其实就是正好在那个绿地出来的那个路口。
2: 就是、这边有没有就是当时有没有拍到这个？
3: 他说看到了有球形机，他说看到了有这边有球，就是能查到。他说能不能作为礼让行人拍照使用？说希望能把这个情况跟这个交警来进行一下反映。他说严惩这种不礼让行人的行为，维护南昌交通良好的秩序和旅游城市的口碑。首先，我觉得肯定当时是这个是受惊了。
2: 对对对，
3: 因为你在斑马线上，我本来就是弱者，
2: 我正在通过。刚刚他这个服务员也是说，他正走在这个斑马线的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突然这个车就猛踩油门加速了。你这个放谁都得吓一跳啊！
3: 我觉得甚至这种严重的挑衅行为，其实我可以待会儿去查一下道交法，因为像我们知道，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说有这种寻衅滋，就是比如说开斗气车的行为，已经是涉及到了治安，
2: 危险驾驶，
3: 对危险驾驶已经是可以用治安管理条例来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了，就是这是在高速公路上。那城区道路如果说遇到这种在斑马线前故意这个加速去有制造安全隐患的这种行为，涉及到这个治安处罚，待会儿我们也去，或者有朋友懂这个法律的哈，
2: 说通俗一点就是有没有办法治他。
3: 对，这个行为，而且非常危险。如果你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油门，你说不定就把人给撞上去了。
2: 对，我们说这个不开斗气车，其实不光是这个
3: 车和车之间，
2: 车和人之间也是这样如此。
3: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就是你想想，那不是以后我们每个人出门都得带一个那个夜视镜，就是自带行车记录仪。
2: 对，我要就是哪怕我是一个行人，我也得自带行车记录仪了。
3: 哎，真的碰到这种没有素质的车主啊，虽然他是这个 鄂 A 的车牌，我们哎，您没拍到车牌号码吗？看一下，好像他没有，当时可能太着急了，
2: 没有记住。
3: 对，就是记住了一辆什么车，然后是什么车型。好吧，我们也把这个情况跟这个信息化中心反映一下，看一看具不具备找到这个人的这个条件。其实肯定是能找到，就是
2: 看
3: 交警愿不愿意去严惩这样的行为。
2: 主要是能不能找到那个当时现场的那个视频监控。
3: 嗯
2: 啊，因为现在这个浮云他肯定是没有不能提供这个相应的视频监控的。
3: 对对对。
2: 看能不能找到当时的这个还原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
3: 是，其实我觉得这种行为也和最近南昌交警正在进行的这个非法改装加炸街的整治，其实每年到夏天的时候都会开展这个集中整治。
2: 尤其是到夏天。
3: 对，但是其实还是有，你知道我昨天晚高峰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说大家骑摩托车呀，或者说有这种摩托车的爱好，这个是每个人个人的，只要你在合法的条件下，你想要去对进自己的摩托车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这种使用也好啊，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确实是有每个人的这个喜好，但是你不能去像说的开斗气车呀或者炸街。我昨天晚上晚高峰的时候一路狂堵，然后就听到后面传来那种摩托车炸街的那个轰鸣的轰轰轰，然后他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2: 看吧，我不堵。
3: 哎，对，然后就从那个洪都大道沿北京东路走下去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边是有走摩托车的抓拍的。就是有钱得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摩托车发烧友，他们会交着罚款到市区来骑摩托车。
2: 哎呦天！
3: 所以你说这样的这种炸街的行为，交警是不是得严惩啊？
2: 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了。
3: 好。那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或者对于这个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啊，此刻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或者说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2: 对。
3: 这个平台人生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现在道路上出现的就夏天出行容易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啊。
2: 对，就是躲在这个树荫处等红灯啊。
3: 避晒室等红灯。就大家都是一个一个排好队，然后呢就是说到好几个车就非得在那个有树荫的地方，
2: 对，
3: 然后在那边等，然后就离前车有2到3个车身的一个距离，
2: 就甚至有的时候是头车，你知道吗？头车它不往那个停止线后边停，它离那个停止线就是差不多差个10米8米的。
3: 对，
2: 这个、
3: 其实这种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普法过，这种行为叫做不按规定停车。
2: 对，其实你这个就是真的是非常影响通行效率，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你想大家都很赶时间。
3: 这个是
2: 你说你在车里你能晒到哪里去？我很难理解。
3: 不，你说到这个哈，你觉得是影响通行效率？我今天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在那个大家知道洪都高架的地面层其实是天然的一个树荫，去年我们在节目里就多次反映过，就是那个洪腾高架金一桥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居民社区居民在那边这个遛弯啊纳凉啊聊天啊，就我们当时在节目里反复说过这个事情，经过一段时间整治以后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就是经过那边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今天就是看到有人，而且都已经不，你说是那些社区居民他可能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哈，有一些这个长辈咱们多多教育，但我今天看到一个跑步的年轻人直接走就跑在洪都大道的左侧三车道上，
2: 哎呦，
3: 就直接贴着那个绿化带，而且他还没有说贴着绿化带，他走在左侧最左侧车道的中间，就在那儿跑步。
2: 他真当这是桥下公园啊。
3: 真的，所以哎呀，就是夏天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行为，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2: 对对对。
3: 马上我们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来打探一下7:03最新的一个道路变化啦。早上好，小雷。
4: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啊。现在这个早间高峰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在目前这一刻钟为止呢依然是坦坦荡荡啊，高架桥面啊这个非常清爽啊，现在过江桥梁沿江通道以及啊尤其是咱们最关心的啊东一环西一环的主力高架现在行驶呢都还在一个非常这个轻松的一个氛围内啊，那所以目前大家的来往出行呢都是车流可控的，行车状态都是能够有保证的，所以大家呢放心通行啊，不 通地面主干道，北京路也好，包括现在的阳明路也好，包括红谷探片区啊，都还处在啊这个没打苏醒的状态，所以说路况车流呢都这个能够轻松的这个通过。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的出行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3: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天池路西向东拥堵318米，金山南大道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11米，东南向西北拥堵307米，赣州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夏天是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期，花粉、尘螨、霉菌活跃，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出现鼻炎、哮喘和湿疹。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家长注意保持室内的干燥通风，勤换洗床单被罩，不要接触宠物毛发，减少过敏源的刺激。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十万元，
1: 钱到了啊，五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10: No.
9: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

0: 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7:5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在南昌的红横高架下面有很多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老人在那边乘
1: 凉，
2: 还有这个做运动的啊，跑步的，他说这个刚说的红都里红横高架下还是有一些这个老爷子老太太在行走，只是说比之前好多了。
1: 对，因为其实当时社区啊民警啊都是反复出动轮番对这些这个也长辈们啊进行这个劝导。当然今天早间高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车辆啊在斑马线上这种突然的去加速，然后给行人带来非常大的这种不安全感，安全隐患。然后王振中说，他说既要严惩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也要严惩电动车和部分行人滥用礼让行人的规则，有些行人他会故意拖着不走然后或者是故意
2: 走
1: 得很慢，
2: 慢悠悠的。
1: 对的，他会，而且还有些人他是等到那个绿灯闪了以后，然后他再慢慢悠悠的走，
2: 对，
1: 就是非要就是拖你机动车的时间。所以啊，马路上的这个道路交通规则，我觉得所有人不管你有没有车，
2: 对，
1: 都得共同的去学习。
2: 就是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其实都是有责任的，
1: 就是一定是换位思考的。就我自己平常在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一定是就看到快要闪了呀，或者说看到秒数不多了，我一定是快跑的，因为我自己开车，我就会去替别人着想。那因为我自己走路，我也会想到在斑马线上，如果说别人不让我，其实你心里还是蛮怵的话，我到底走还是不走？
2: 对，
1: 就很容易有安全的隐患哈。那当然这个大家有任何交通方面的问题也和我们继续的来交流探讨。其实现在也确实是到了一个暑期，不管你是开车出行也好啊，马上坐飞机啊，坐这个高铁出行也好，我觉得有个东西一定是大家都非常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零食。像我们将来可能暑期会带孩子经常去这个自驾游啊，去溯溪啊，去九江啊，去静安，去哪里溯溪，这个车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2: 对，一定要带，
1: 当然孩子都爱啊。对，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钱家乡老卤鸭爪328克一袋，32.9块一袋，那么是这个高温老汤草本慢卤，是属于那种爽脆 Q 弹不油腻的，孩子也可以吃，因为它不辣嘛，它是这个浙江的这个品牌，江浙风味的。清淡健康，鲜香回甜，所以很适合你这个在路上自己啃一啃，给孩子啃一啃。而且有一点，它是很干净，它是在卤味熟食行业当中获得了清洁标签食品的认证品牌，所以可以放心给孩子啊或者肠胃比较弱的朋友都可以吃。还有这个鸭爪328克32.9块，鸭舌是68两袋，大家知道鸭舌本来就比较贵的哈。鸭脖33.9块，鸡脚筋是100克一袋，两袋装24.9块，有老卤和香辣味可以选啊。
2: 对，
1: 大家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卤味或者是零食就可以来扫码下单啦。
2: 产品的规格挺多的，您可以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零食啊，点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对，
2: 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好，那当然这个大家如果说现在已经开始向往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暑假呢，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了，我们有非常多的线路可以选择。
2: 对，首先就是非常适合去避暑的，尤其是现在在这个7-8月份非常值得去的。其实我觉得7月份会更好，因为我那年去好像是就是8月，就是快到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那个草就没有那么绿了啊。建议大家可以7月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我们7月16号、20号，我们今天的这个班次，今天可能就选不了了，只有20号的班次可以选择，就是4880元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走一趟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的7日游。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都是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的酒店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我们的这个当地特色美食也是大家吃个够啊，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当地的蒙

0: 种族特色美食还有东北美食带着大家一起来品尝一下。那么我们这次也是不用操心，不用去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嗯，
0: 年轻人啊、老人、亲子家庭都可以放心的报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可以来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82-7954-7981，182-7954-7981。现在20号的班次4880元每人，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
1: 对，那么其实暑期出游，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呼伦贝尔非常的好玩。那当然其实你想要带孩子探索一些不一样的自然风情，说实话我自己是挺喜欢带孩子去认识不同的这个地质啊地貌啊，你就会觉得说让孩子不光是玩了，不光是这个欣赏了大自然的美景，而且有所收获，他学到东西了。我估计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心态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西双版纳汤泉雨林5日游，哇，这个行程安排的真的就是不管是亲子还是自己去放松都非常的友好。
0: 对，
1: 那我们这次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是这个还有一晚悦榕集团旗下的五星悦春温泉酒店，大家可以查查价格，这个酒店真的不便宜啊。酒店藏在雨林茶山里面，环境非常的好，然后自带超大的泳池、观景露台，早餐种类非常的多，可以随便吃。最划算的是酒店自带天然温泉，地下1800米的深井活水，白天逛雨林走累了，晚上泡一泡温泉，浑身的酸痛全部消除，度假氛围直接拉满，而且有非常棒的茶山体验。大家也知道云南不管是咖啡还是茶都是很有名的，我们这次会去到南糯山千年古茶园，跟着本地的茶农亲手的采茶、揉茶、压茶饼，因为我之前带孩子去武夷山玩过，
0: 嗯，
1: 很好玩，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还可以更特别的是可以做一块专属的普洱茶，
0: 哇，
1: 教孩子泡茶品茶，所以活动非常的多。还有包括大家喜欢的什么野象谷啊、总佛寺热带花卉，还有星光夜市，也是网上非常火的哈。所以吃得好玩得好，而且可以让孩子有所收获，关键是全程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还有招牌的像这个傣餐。很多朋友觉得说那这肯定5-6千块钱吧，不要啊，7到8月份听友的专属价成人是3880，儿童只要2980。因为你自己带孩子出去你就知道，随便去一个周边的这个哪怕比较近的福建那边的海边，你们有5-6千块钱真的下不下来，
0: 真的。
1: 但这次行程这么丰富，还住得这么好，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这个真的很合适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暑期带孩子出去玩的话，真的一定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西双版纳游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7: 啊，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那现在道路路面。